0: 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

0: 啦，读好书咧，始终最终嘅目的咧，揾份好工作。
1: 哎，对啦。
0: 咁啊，揾工作咧，我哋要睇下我哋嘅好介绍啦。啊，我哋好介绍咧，有我哋贵港本地嘅厂矿招收高水准嘅技术人员。
1: 哎哟，真的就是冷向木业有限公司啦，招收你是上传尖端销售尖端员嘅凝固啊。
0: 薪酬待遇咧有3300到5500元每一个月嘅，要求嘅岗位嘅内容咧又唔系咁高吓，高中以上学历，具有木板厂或者系棉纸厂嘅工作经验咧优先录用嘅。喺我哋贵港市嘅江南县嘅产业园西区三路同埋西区五路交汇处东南面嘅呢笪位置上班。
1: 对啦，就喺呢贵港市嗰只承托我，即争执有行共体嚟招咗咧，后屘咧六头车工入雇喎啊。
0: 系咁啊，呢个咧就系车副头嘅呢个车工。待遇咧有3000元到8000元每个月嘅，要求岗位咧要熟手。
1: 佢是要加劲噶。剪线工咧，招三个啊，3000到8000元至入雇员，而且加劲噶。
0: 车出嚟啲有线头咧，你要剪
1: 要剪剪佢。
0: 剪下剪下咧，一个月咧3000到8000元嘅，要求亦都系熟手啊。
1: 招聘招兼职嘛，我可以剪线头，我只股系噶。
0: 你完全
1: 车又买实车啊？
0: 冚车工啦，咁啊呢个系高难度啲噶吓，咁啊3000到8000元要求熟手嘅，咁啊以上嘅车工嘅街坊朋友咧，要到港南区罗白湾1路68号，即系万千饲料厂嘅旁边，直入800米嘅呢个厂区里头上班。
1: 仲有咧啊，贵港call 路内喎，将有行共飞喂招聘，然后招聘做乜咧啊？卡刮车个物先成腰头操住工，哇！
0: 真系又系车呢、這
1: 个诶，啊佢系车厂噶啦，
0: 车副嘅腰头嘅呢个工人，
1: 车副头噶，我成日成
0: 系3000到8000元每个月，要求5个啊熟手，人字车工系2个3000到8000元要求熟手，烫印花工即系印啲花。logo 啊，呢啲上去嘅标签啊、标牌啲上去嘅，3000到8000元每个月啊，要求熟手。咁再有咧系剪线检验人员咧系5个，要求咧系3000到8000元，要求熟手嘅。哇，剪线林姨都报晒名啦，系嘛？到港南区，江南街道办。江南大道新兴路15-17号，即系新兴粉店旁边。哇！呢、這个新兴粉店要问嘢攞广告费，你要问我，
1: 就死啦！从个店旁边嚟开，你咪要我俾啲广告费唔会啊？

0: 粉店的名称成为了咩指引路牌、啊、
1: 就死啦！如果好多朋友讲，我哋讲坏，我都咪想咪中哎呢？你就过嚟去到嗰度个拉镜潮就招聘紧，你去睇睇哇！
0: 里头有更精彩嘅、更加新嘅内容，时刻会更新嘅吓，你第一手资料供你选择啦。
1: 哎，对啦对啦，那讲到呢啊，前上一星期是嘛，嗰度个主持人阿明哥，佢就去劈微短剧啦。嗯，哎，嗰度最先劈下部微短剧，准备上先都。
0: 系啦，你调好呢个手机预约睇未咧？系嘛，咁啊呢个登录红果应用程序啊，然之后咧要搜索呢个短剧叫做《无喺时见你》，
1: 无喺时见你啊！嗰部短剧个文字就喺度无喺时见你，你就佢预约，佢一煲啦，又提醒你去睇啦。
0: 咁啊，点解咧？吓呢部？短劇會預約大家去睇睇佢咧，因為咧呢部短劇咧係由我哋貴港叫做咩啊？
1: 嗯哼，
0: 原創嘅。
1: 唉，啊、
0: 對。然之後咧，由我哋廣西電影集團友愛影業人公司去操刀啊。
1: 嗯。
0: 我哋貴港市嘅鄉村振興集團貴港市用媒體中心聯合打造嘅一個民族嘅。微短劇，里头咧就讲好多我哋贵港本土嘅嘢，喺我哋贵港本土实景去拍摄嘅。
1: 对啦，要普通人个神情同埋同埋胡鬼啊、新年啊、生肖啊，人嗰度咧就使知道嗰度贵港市嗰啲民俗，民光个习俗，然后咧向人嗰度全国观众视线，等全国观众了解嗰度贵港噶。
0: 咁啊，编剧啊。袁成龙咧，佢就讲出呢部剧嘅创作嘅初衷啦。佢话其实谂法好简单嘅，咁想写一部咧喺我哋贵港落雨天发生嘅故事。咁谂到我哋贵港风土人情咁多，咁啊谂下咧要写啲传颂嘅老手艺系比较得分啲噶啦嘛。
1: 对啦，头先
0: 咁呢个老手艺系咩咧？就系我哋平时所讲嘅。執骨
1: 哦，
0: 即系殡葬行业当中嘅系嘛，有啲老人咧就
1: 已经有啦，
0: 土葬咗之后咧，过咗若干年之后咧，要起棺，然之后将啲骨头咧执出嚟抹干净，而家放落个金钱罂里头。
1: 嗰阵咧个部短剧咧就去平天山啊、顺边村啊，有一代浪漫嗰啲老鬼嗰啲去拍摄嘅啊。
0: 咁啊里头咧仲有我哋贵港嘅非遗嘅一啲民族嘅特色嘢，比如话。咩叫做執骨重葬啦，系嘛？
1: 施工器啦，系嘛？
0: 咁仲有佢叫做咩啊？糯棉雕刻啦，系嘛？呢个泥兴陶瓷啦，
1: 陶艺啦，对啦，象盏啊，嗰啲编织啊，嗰啲写代代相传嘅，都会睇到嘅。
0: 有对逝者嘅一种追思，亦都有咧。大家会毅然接受嘅生老病死，系嘛？最紧要其中嘅一大看点咧。麦 Sir 睇咗之后咧，真系觉得预告咗之后，先至使到自己好揞心。就话咧里头咧，大家都知噶啦，做呢行嘢咧，通常都系男人啦，系嘛，老人多嘅。咁啊，点解个妹后生去做呢行当咧？系嘛，传承老人嘅老一辈嘅手艺。咁仲有另外一个后生哥咧，远道重洋去学成归来。本身就是海歸嚟噶嘛，佢又去做呢單咁嘅嘢咧，所以咧真係有啲朋友唔能夠咁了解，呢個就係呢個故事當中嘅看點啦。
1: 對啦，神好好喎，記住喎，仲有幾多日，仲有幾日，一日到啦，大家都苦係去睇睇東條歸港嗰部微短劇嘅話，就烏池時見你。
0: 直碌，我睇邊度好啊？
1: 睇最後尾啦啊！
0: 最後尾啊，咁講到咧，大家熟悉嘅貴港，通常咧第一印象咧都係青山綠水。有咁嘅青山綠水咧，其實咧更多嘅希望我哋年青人去關注我哋貴港嘅一啲底韻故事
1: 啊，
0: 有故事，有温情，有呢個温度。生命有深度，人物有厚度。
1: 哦，对啦，见到呢，睇呢次取景嘅地方，平天山个雾就最靓噶啦。
0: 大南雾咧，落雨咧，撑住部 把伞遮更加靓噶啦。
1: 死啊！
0: 咁有野外嘅硝烟，咁啊呢啲嘢咧，从来都唔系风景，而系故事里头咧衬托出嚟我哋有底蕴嘅河城嘅一个印记。
1: 嗯，阿云嗰度怪讲事，有啲年轻人度人咧，系跟好多都嘛知道嗰度怪讲过，有啲就嗰个文化啦噶。

0: 阿爸要叫咩晒公系，咁就晒线咧就经常去吞啊，晒公马汉又偷我晒铺马住诺皮，就系唱啲嘅啦。
1: 哇，你唱两句咁巴闭啊，真系。
0: 就唱两句，就写两句啊。
1: 就系两句啊，第三句就穿波噶啦。
0: 啊，对对对。
1: 年青人咧要读懂我哋本地文化，认可我哋乡土民情。主動去參與非遺的傳承，使到我們一些歷史上面的手工的東西不再孤單，使到我們手工的東西能夠傳承下去，是吧？
0: 對啦，
1: 起碼年輕人有人接過衣缽，好像那個年輕的妹妹那樣，是吧？年紀輕輕相貌端莊的靚仔哥哥那樣，都能夠承接在這個非遺的傳承，幫人執骨起棺
0: 啊！对啦，啲你要代代生存啊，就嗰啲咪要明白，
1: 手艺嚟嘅，
0: 自己个艰啊。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今天是11号，
1: 仲有几日呢？你先都几步系呢？
0: 15号，
1: 对啦，佢就是要在现场嗰七步公银得噶。
0: 咁啊，先头咧关咗麦之后咧，我批评阿林姨啦。咁啊，人家好想你了解其中嘅内容噶嘛。
1: 啊，对啊，朋友更实在镜啦，部咧镜啲咪嚟哦，攞嚟睇睇啦。
0: 即刻去睇下我哋剧中嘅女主角叫做林清和。
1: 啊，神冷哥，神冷哥，啱哥就写文文哥入边啦啊。
0: 林清霞有名啊。冷春户
1: 啊，冷春户呢成日真女主角噶，佢弯腰，顿时咧弯腰当中咧
0: 有力量，
1: 有力量噶、
0: 啊。因为咧当地嘅呢啲师傅们咧，多数都系男人，
1: 对啦，佢是当地
0: 老人家居多啊，做呢啲咁嘅事情。咁、但系咧，佢就系一个为数唔多嘅女性年青嘅妹姨、去做呢一个咁样嘅。殡仪行业当中的执骨师
1: 他你行到都镜啦，佢就后生妹呢，肯定就由好多人去镜佢。
0: 啊，背地里有好多人咧窃窃私语啦，
1: 指指扎扎。
0: 佢咪受刺激啊！后生妹做嗰啲咁嘅事情啊！
1: 成日话后生做埋呢埋口呀，做嗰啲，
0: 因为佢
1: 顶住嗰啲，
0: 顶住世俗嘅偏见系嘛，坚守住佢哋啊、阿爷啊、老豆啊呢一个祖辈留低嘅呢个小众手艺。
1: 女个就冷亲户，男个就省省身户。哎哟，
0: 阿爷无长儿系嘛？男女儿当自强，巾帼不扬须眉。
1: 浪主角咧，省身好咧，佢个人生咧是比较坎坷嘅。
0: 系啦，咁啊，后生嘅时候咧就细细个，由于咧屋企人咧认为佢可能着头唔好，系嘛，咁啊，所以咧就抛弃咗佢，送佢出去海外，即系叫做咩眼盲眼死干净系嘛？
1: 睇墨镜患坏症啊，就去
0: 送佢出去有钱啊，送佢出去我唔理佢啦。等学校教佢，等学校去磨练佢。点知哇呢、這个后生哥啊小婶咧真系争气，历尽艰山磨难，最终咧就要翻到佢嘅家乡。咁啊个个人咧知道哇佢学成归来咁啊浸过咸水。海归人士肯定咧翻嚟做老细系嘛，咁啊肯定咧真系要做啲大企业啊，什么 CEO？ 点知佢就同呢个女主角因为一次偶遇而产生咗爱恋之情，就唔理自己嘅海归嘅身份，然之后背后投资到呢个行当当中，成为咗。这个行动当中的投资 partner，
1: 而且佢真非坏个投资个 CEO 咯，咁啊，都系咧省身户同埋冷亲户两个人咧就死坏啦，嗰只嗰度关系嗰样嗰只贼虫咧，就嗰日系保留住佢，
0: 而且咧佢男人啊嘛，出嚟肯定要维护自己心爱嘅女人啦，系嘛，企出嚟同佢讲话，然之后挡住佢嘅困难啊。你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一起去迎难而上。
1: 对啦，成日嗰只剧集个结尾咧，而且非常之圆满噶，冇错啊。佢对呢
0: 大团圆结局，
1: 都系团圆结局咧。冷亲户咧就系女主角咧，佢个媒婆曾经咧同佢讲过，你估系啊将你个杂瓜嗰啲记录啊，咁咧写成一本书啊。
0: 咁啊，真系留低咗有工作嘅记录，亦都流传有故事同埋延续爱意啊！
1: 对啦，
0: 几有温情，几有温度。
1: 嗰度讲更多咧，都希望你上个好嘅时候，去到红谷啫嘛，去到红谷嗰只 A P P 里底啊，睇到个报，怪佢用个微短剧，我就乌池时见你。
0: 咁啊，我哋贵港嘅文化，我哋贵港嘅呢个源流长嘅故事系嘛？我哋第一时间作为我哋本地人。首先要力挺佢。
1: 对啦，可以睇睇咗。好啦，睇睇啦。

0: 好似要手機嚟睇，手機個微信又有新功能啦，噶噃。
1: 咁、往嘅時咧有個比較尷尬嘅事情啊，發錯咗撤回，應該對方知道喂撤回，有啲朋友就好囂張啊。切咩切？我都見到係咩事啊！穿曬煲
0: 啊，就係啦，都係微信咧，爭嗰個就刪個功能，就寫切壞，佢係切壞啦。哦，
1: 即係講撤回咗呢條消息，不再發送。
0: 嗯，
1: 哎呀，咁我冇咁丟架。
0: 阿雲，你當你切壞個時候，你之前咧啊，你個
1: 有痕跡
0: 啊，手機個女仔咧就話拆完切壞個提示器，
1: 仲要有好死唔死佢就提示啊，界條先至而。撤回
0: 啊！对啦，
1: 死人梗唔知道佢。诶，
0: 故事咧，佢系在你个页面里头删除个巨幅提示器啦。
1: 系啦，咁啊呢个功能咧喺呢个苹果手机啊，同埋安卓系统当中咧都陆续有来嘅。诶，
0: 对啦，慢慢啲覆盖啦，仲有几只切换个小功能。但系如果系去知道嘅话，俾佢发出消息之后啊，两分钟之内你近只消息近内啲就佢系切换啦。诶，切换之后五分钟之内你去点重新编辑原来个内容咧，又系翻翻到输入佢。
1: 咁以前咧，仲有啲大头虾咧，真系唔睇诶，三七廿一啊，见到咧就次次啲样啊就发啦，发到一大堆之后咧，哇，先知道哇，原来发错咗咁多，
0: 就死啦，
1: 算啦，
0: 独跳独跳删啦，
1: 咁删翻转头系嘛，
0: 独跳独跳切啦，有咩办法？诶，故事
1: 依家唔使，长按任何其中嘅一条，整个撤回，然之后全部打包。翻翻转头，而且唔留痕迹。
0: 哎呀，一件嘅躲标切坏嘅，烧坏，即系入俾烧惊你摁声啫嘛，你摁到啲麦嗰个摁个人工人，两分钟之内咧啊就长按啊派一派就佢系切坏咯。
1: 即系往日时有个功能叫做派一派，
0: 嗯，
1: 提醒你啊，你尤其中意啦。
0: 哦，冇事摁声，冇事摁声，食劈入劈功能啊。
1: 我
0: 好少使嗰只功能啊！
1: 我觉得大明大庭广众使咪使拍偷偷拍你啊！要拍大巴拍我
0: 啊！对对对对，不过好少使嗰只功能哦。
1: 我见过人家使
0: 啊，都我亦见过人都使呢个小惊人冷气啦。
1: 谂起身啦，系嘛？所以讲咧，发错文件又唔使忧，啊，表错情
0: 劈错人又唔使忧，
1: 拍错人又唔使忧。
0: 你喺度劈温你啦，
1: 大巴拍又唔紧要，细巴拍又唔紧要。
0: 嗯，
1: 三个钟后来咧，咁啊都能够全数攞翻转头。
0: 诶，对啦。
1: 哎呀，咁啊。这些功能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咁啊允许啲人更加粗枝大叶啊，反正都攞得翻嚟嘅。
0: 同埋，所以你阿文，你有时候少得好多啊，你真同我跟住计，同时你又挑出大员工有个页面，你又买小生货俾佢，阿文会如师傅只脚呢，更少又切翻，同时又俾人都知道，你系啲货啲物嚟啊，做咩我大款睇到？
1: 再发翻一次俾我睇得。阿老兄话三回。撤回的信息提示只能够在本地对方的那边依然看到撤回的提示，现在有即将没
0: 啊对啦对啦，他的撤回呢就是读那都没看得见了，他原本知道你、那个、他原本知道你复古三十了，
1: 悄悄的来，正如我
0: 悄
1: 悄
0: 的，悄
1: 悄的
0: 消失啊！对啦，啊，比如叫咩 Word 啊、Excel 啊、PPT 嗰啲，我鼠标都佢系实用嗰啲，切坏个功能
1: 嘅
0: 喎。
1: 即系对于工作里头嘅一啲朋友啊，尤其我哋平时要填啲什么Word 文档啊、那个 Excel 啊嗰啲啊，我哋使得最多噶啦，咁啊，所以咧都允许大家犯错。知错能改啊！
0: 诶、哎，对啦，诶，仲有只好少个技巧，好多人物知道，就是讲如果你个真相比较重要嘅、你如果系通过嗰只万件嗰只方式去发送嘅，阿云之前你弄就使阿真相，然后发送过去，你佢系通过万件去发送个真相啊，就比较凝固啲啦，比较稳阵啲啦，
1: 而且咧可能会发得比较高清。
0: 咪又揾乜只屈縮得勁緊要啊！
1: 呢個功能我早都知噶啦，
0: 係勁勁噶。
1: 不過多謝你今日又令我温故而知新
0: 啊！好多朋友可能唔知啊，
1: 因為我平時咧有啲相影咗之後咧要發原件啊，有嘅時候咧群裏頭人啊多啊，或者講發送得唔係咁靚嘅情況底下，我要求咧發文件，所以呢個功能我識
0: 使。哦，你識啦呀！哎呀，點知勁勁喎，咁啊實，哎呀，就個收唔係收。冇呀呀，
1: 大智若愚啫你，
0: 我缩边就实啊， 得啦，琴晚寫波段廿牛翻咯，哇，頸啊好耐啦，
1: 咁啊唞一唞啦。

0: 咁啊，希望大家咧都每一日都相当之啊准时咁嚟到我哋节目当中接受我哋嘅祝福。
1: 哎，对啦，嗰首祝福咧送俾所有嘅朋友，你又收听呢个节目嘅朋友，在一院住院嘅朋友啊，
0: 你有份噶、好多谢大家嘅俾面啊！听日嘅同样时间7:30，继续关注我哋嘅晨早老友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

0: 是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G 等都认了什么数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2: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金曲连连听。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我可以习惯独来独往，不痛苦就快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1: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窗近途数火烟圈，仿佛每个片段盘旋在转，共你分手只感痛快，这个中的心态

屋中的世界，各有彼此疆界，每尽寸步也像悬崖。我想不通，我想不懂，是决绝怎么今天不甚苦痛，若你心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情难自控》。歌曲《难以抗拒你的容颜》是由林隆璇作词作曲，收录在张信哲1992年发行的专辑《知道》当中。作为专辑里最受欢迎的主打歌曲，虽然没能让服兵役回归的张信哲立刻人气大涨，但歌曲的传唱度很广。虽然这首歌并没有让张信哲从此在亚洲地区大红大紫起来，但这首歌曲却被很多人翻唱成了其他语言，其中就有黎明翻唱的粤语版本《情难自控》，收录在黎明199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

0: 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当当当当当，
3: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
1: 你是谁呀、
2: 啊？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呢？
1: 你是谁？你刚才你这样，你是谁呀、啊？
2: 我可能是唐老鸭吧，又或者说是什么别的角色？
1: 哎，
2: 不要起诉我。
1: 那我是谁呀、
2: 啊？你是书童。
3: 哎，是的，我是书童。
2: 对，我是春培。
3: 又到今天星期二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准时跟大家见面咯。
2: 对，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
3: 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嘉宾，到底是谁呢？我们一会儿下个环节见分晓。
2: 对，下个环节的话，他就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了。
3: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2: 对，那我们也是先给大家带来资讯呢、
3: 啊。是的，资讯之前再预告一下，今天也是一位非常美丽的一位嘉宾啊，一位在演艺界啊，在正在耕耘的一位短剧演员，
2: 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3: 哎，是的，是的。那铺垫了这么多、那还是希望大家都来看一下哈。
2: 对，
3: 新面孔嘛。
2: 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啊，跟他一样还是比较火热一点的。现在网上
3: 热辣滚烫，
2: 热辣滚烫。对，现在网上各种奇奇怪怪的消暑小妙招啊，开始刷屏了。
3: 是的，那现在天气确实很热嘛。
2: 对，
3: 你像养宠物的，比如说我朋友养兔子，
2: 兔子
3: 啊，有些养小猫小狗的。
2: Still male, still girl。
3: 你像是比如说白天我们去上班，人不在家，那小动物它又怕热，对不对？
2: 哎，对。
3: 你说我单独给它开个风扇，开个空调，我就感觉费电，特别像空调，开空调费电啊。
2: 那可是你的儿子和女儿。
3: 哎呀，你想我在外面辛辛苦苦上班一天，他在家里面吹一下空调。哎呦，我真是又羡慕又有点心疼我的钱小钱包，
2: 是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又感觉到凉快？
3: 哎，就有些的这些宠物的这些爸爸妈妈们
2: ，他们呢就会买一个奇奇怪怪的蔬菜。
3: 短大的一个
2: 冬瓜
3: ，冬瓜平常我们是拿来吃的嘛，但是呢，它外皮是比较冰冰凉凉的感觉，所以呢，所以宠物抱起来会有一种凉快的感觉，
2: 很凉快的感觉
3: 啊。但是还有，我也刷到过有视频说，就是有小朋友们，就是给小孩婴儿嘛，几个月的婴儿买个大冬瓜，让他抱着睡。
2: 哦，让他抱着睡、哦。
3: 对，刚好小孩是侧睡的。
2: 还没有冬瓜大呢。
3: 是，刚小一个小朋友没有冬瓜大呢。
2: 是。
3: 但是其实呢，这个冬瓜睡觉啊，其实还是有翻车的一个可能性哦。
2: 对，不少人觉得就是可能抱着个冬瓜不用开空调也能很凉快的睡觉，但是呢，夜里抱着冬瓜睡，结果冬瓜直接裂开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的。
3: 是的，而且冬瓜裂开之后，它还不是说就是单纯的裂成两半，它里面有瓜汁儿啊，瓜汁水流的满床都是，味道是又臭又难闻啊。这下呢，就是小朋友可能也脏了，小宠物脏了，床单也脏了，得重新换了，就收拾起来很麻烦。
2: 那为什么好好的冬瓜会抱着睡觉就会炸开呢？那其实呢，推文里面就有专家专门解释了，冬瓜本身呢，只是表皮的温度低，短时间接触呢，确实会很凉快，但是呢，被窝里面的温度高啊，再加上这个人体的汗液浸润，冬瓜表皮的保护层就会被破坏掉，内部呢就会开始有这个微生物在发酵，慢慢的产生了气体，积攒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直接胀裂。
3: 是的，那其实除了这个炸瓜会弄脏被褥以外，还有一些隐患，就比如说这个瓜体破损之后会产生大量的这些细菌霉菌，就贴着你这皮肤睡觉，很容易引起皮肤瘙痒啊，过敏啊，睡眠环境都变得不卫生了。
2: 对，太危险了，太危险了，绝对。其实这种方法只适合短时间拿来降降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整夜都贴身抱着冬瓜睡。
3: 是的，那其实呢也有给到建议，我们的专家给到建议说，想消暑的话也有一些稳妥靠谱的方式，比如说传统的，以前我们睡凉席，我记得我们上初中小学时候都专门去买凉席去学校睡觉的。
2: 对，
3: 因为以前也没有什么空调嘛，就是有风扇而已。还一般是一边睡凉席一边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
2: 心静自然凉来安慰自己。
3: 是
2: 吗？
3: 像我们朋友也养这个小兔子，他买一个这个小铁板， 放在笼子里面，这个小兔子躺在上面，它是凉凉的冰冰的感觉。
2: 对，就是这一块躺热之后，它再移去另外一边继续再躺。
3: 对、
2: 哦、
3: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小技巧哈。那其实呢、我们其实是网上很多生活小技巧是层出不穷的、但是我们看到之后呢，还是要去留意一下到底科不科学再去实践。

0: 哎呀，其实这个天气虽然很热，但是晚上的时候就很想哈啤酒，
1: 哈啤酒，
0: 吃烧烤，
1: 吃烧烤，八加一，走起，哦。
0: 小麦果汁走起。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的寻味合成栏目给大家挖到了一个宝藏的一个新店
1: 哦，
0: 梭哈鲜货烧烤。
1: 梭哈给人一种很不顾一切的感觉，
0: 很不顾一切流口水是吗？
1: 流口水的感觉。那爱吃宵夜的这些睡眠朋友们就不要错过了啊！
0: 是的，这家店呢也是比较火气还蛮旺的哈。
1: 嗯，对，主打各类、
0: 这个人气比较旺，烟火气啊，
1: 烟火气也比较旺。
0: 是的，主打是各类新鲜的烧烤，
1: 嗯、
0: 像这个招牌就是炭烤鱼，
1: 嗯、炭烤鱼。
0: 嗯，其实炭烤鱼我觉得还是蛮有一些这个要求的。
1: 嗯、
0: 像烤鱼的话，我就怕它太上火，会烤太就是太
1: 上
0: 太和王
1: 老哎，
0: 煎太香了、
1: 啊、我没给到广子我们就不说了啊、嗯、对，会煎得很香，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烤鱼店吧，它还会搭配一些酱汁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让你蘸着吃或者泡着，
0: 对、
1: 嗯、
0: 而且烤鱼很容易烤太老，
1: 哎，
0: 烤太老的话其实那个肉就是又韧又就是太又香，
1: 就是感觉很嫩
0: 啊，嫩嫩的。这个时候呢，我会选择吃烤鱼里面的配菜，
1: 配菜
0: 还有什么豆芽呀、
1: 嗯、
0: 这些
1: 土豆啊、
0: 哦，
1: 或者竹笋啊、酸笋啊
0: 对但这家
1: 之类的。
0: 对，但这家店的话，就是鱼肉比较细嫩，而且没有腥味啊，
1: 嗯、
0: 而它被搭配了一个青柠芥末酱，或者是一个干辣的一个蘸酱，就是鲜香酸辣，一口上头。
1: 嗯，分量也可以一个人吃完都没有问题，
0: 哦、
1: 那就是可以适合。

0: 两到三个人一起分享嘛，哎，啊，肯定还要再点点别的呀，你不能光吃鱼吧，对吧？
1: 吃点烧烤，
0: 哎，吃点小烧烤。那除了这个烤鱼，大块的秘制骨排也是人气王啊，
1: 嗯，
0: 刷上这个独家的酱汁，烤得油油亮亮的，然后这个肉质呢也很紧实入味，越啃越香，那就是提前腌制过了。
1: 是的，而且牛肉串呢也是很嫩啊，嗯，像鸡脚鸭翅也是烤出来满满的胶质感，嗯，包括像黄鳝生肠掌中宝之类特色的这些河鲜内脏都是款式齐全的。
0: 对，哇，还而且如果说不是很想吃肉，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像这个鲜葫芦啊、香菇啊、豆腐啊等等的素菜，吸够这个炭火的酱料之后，每一样都是非常好吃的。
1: 是的，我们可以在傍晚约上三五好友，围坐在一桌撸串，喝点东西，啃啃排骨，再配上冰镇的饮品，这才是我们合成的夜生活。
0: 对，吃一次，
1: 耶耶耶耶耶！
0: 还是希望大家赶紧去试一下这一家店，看看它能不能入选到你心目中的宵夜名单。
1: 是的，那想 get 到这个更多的贵阳本地美食，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些寻味合成系列的栏目。
0: 对。

0: 最近大家应该有刷到，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贵港本土的一个微短剧，
1: 是的，
0: 准备要上映了，上线了。
1: 上线的时间是
0: 8月15号，在红果 APP。

0: 前往独播呢。
1: 对，最近老是就是被我们队友说，现在你的当务之急是马上把你手机里面的红过短剧给卸掉。我说还不能卸。
0: 是的，
1: 嗯，先看看别的拍的霸总啊，再等一下我们的这部剧上线了。是的，8月15号在红果 APP， 名字就叫做
0: 雾起时见你。
1: 嗯，
0: 而且其实春培最近真的是看剧这个月片量还不少。
1: 对，我最近在看那个《花开锦绣》了，已经在看。
0: 啊，你不是在看那个什么沙？
1: 百花沙已经完结了，我看完了。
0: 天哪，
1: 啊，挺好看的，
0: 其实说白了，我认识春培好几年，我。今年是我真的是看他一下看了好几部电视剧，
1: 因为很害怕，主角嘛，因为很害怕跟你没有话题可以。
0: 那好，下次我们再跟大家再聊聊我们电视剧。
1: 对，最近的电视剧，其实今年的电视剧我觉得还行，还是可以的。
0: 那其实我们这位雾起时见你这部剧呢，也是我们本土拍摄的哈，是由在这个区里影视公司，还有咱们贵港乡村振兴集团，还有融媒体中心三方联合打造的，在8月15号上线。那整部剧呢，就在我们贵港取景啊，比如说有平天山、山边村、大南门古街这些我们常去地方都入境了。
1: 是的，而且呢，它和市面上那些狗血套路的短剧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刻意的制造冲突啊。核心呢，就是深挖咱们合成独有的千年民俗。
0: 是的，
1: 就像一些像石鼓重葬啊、施工戏啊、罗面雕塑啊，还有泥心陶艺啊等等等等，这一些
0: 小众
1: 的
0: 非
1: 遗。
0: 对，那其实我们这次也是剧组请过了专门的一些民俗专家，有全程把关呢。不猎奇，不消费民俗，只是借着故事去传递背后的这些温柔的内核。
1: 哇，剧情呢也非常治愈，哎，能说吗？
0: 可以大概的说，
1: 大概的说一下，
0: 说女主是一个简古诗林清河，男主呢是沈星河，他们是一个以这个投资人的身份啊，两人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
1: 互相救赎的故事嘛，
0: 对，都是一种普通人关于思念呢、关于释怀、关于传承的温情故事。
1: 支线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像母女心结啊、匠人手艺啊、新旧传承的碰撞，每一段剧情都蛮戳人心的。
0: 是的，而且整部剧的这些氛围感也是拉满的，就把我们贵阳雨季独有的这种诗意展现的淋漓尽致了。
1: 对，老一辈匠人的默默手艺啊，年轻人归来创新赋能传统手艺，其实这条故事线把咱们的非遗传承讲得非常好。
0: 是的，它其实呢也是助力我们的文旅还有乡村振兴的一个长远的规划。而且这部片子也是实实在在的擦亮我们贵港的一个文化名片，让全国观众透过镜头来读懂我们的合成非遗，也唤醒我们本地人的一些文化自信。
1: 是的，那8月15号啊，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这个红果 APP，
0: 搜索雾起时见你，一起来观看一下属于我们贵港自己的光影故事。

0: 昨天呢，我们在推荐这个最近比较适合的一些旅游景点的时候，有说到我们阳朔，说到这个涠洲岛啊，还有一个山景。
1: 对，山景。
0: 今天呢，我们说一下古村啊、天坑，还有一些野奢风。
1: 野奢风，
0: 就喜欢一些小众的和文化馆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今天的内容啊。
1: 对，那如果说喜欢人文古韵的，一定要去咱们这个贺州富川的秀水村。明清古宅错落有致，这个青石板呢、也是古香幽深，特别的有岁月感。那状元、那村里呢有这个状元及第的民宿啊、客房啊，都用这个科举元素来命名啊，还配套了像手作的工坊，还有文创咖啡。住进去之后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古代读书人的生活。
0: 是的，而且呢，旁边的这个广月上江东书院民宿呢也是很有来头，依托这个南宋千年的书院打造。有户外泳池、汉服旅拍、鲜果采摘，就七八月份周末的这个入住率呢是达到90%以上，很适合去带娃感受传统文化。
1: 对，那如果说想要体验这个新奇地貌的，可以去这个河池罗城的棉花天坑、一而建的悬崖酒店呢，是这个泥巴房的风格，也多亏了这个天坑峡谷的独特小气候，剩下的房间自然温度呢是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的，
0: 是的，
1: 基本不用开空调，推开窗就是山风啊。
0: 对，最后说一个野奢风的一个宝藏地啊，在崇左江州区的这个野宿集，就在这个黑水河边上啊，就一个个蘑菇就藏在芭蕉林里，我感觉还蛮想种蘑菇的。
1: 住蘑菇还是摘蘑菇？
0: 住蘑菇屋。
1: 哦，住在蘑菇屋里。
0: 哦，就像闯进童话世界。
1: 好像我小的时候在幼儿园里面有一个蘑菇。
0: 哎，对对对，
1: 蘑菇造型的屋子，
0: 就是你一看到那个蘑菇造型，就会想到小时候。
1: 哎、是、哦、会有一种
0: 好像幼儿园可能有些搭的这些设计也是跟蘑菇有关。这个元素，我觉得就一看这个元素就很想回到小时候。
1: 对，那其实呢，这个也会给人一种闯进了童话世界的感觉嘛。
0: 对、
1: 没问题没问题。每间房呢还带有这个私人泡浴啊，或者是泳池，落地窗可以直接把喀斯特山水呢框成
0: 画，就尽收眼底啊，
1: 尽收眼底了。对，还能体验像这个竹筏游河呀、植物拓染啊、坐飞椅、冰箱贴等等等等的项目。那好多外地游客专门为一间房赴一座城，来了都想第二次再来一遍。
0: 是的，所以说咱们广西真的是处处是宝藏哦，古村、天坑、山水、海岛，真是各种风格的民宿都有。那大家短途游啊，都可以去选择我们这些贵港周边的城市去玩一玩。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今天贵港最低温度呢是28摄氏度，最高温度已经是达到了36摄氏度了。那预计呢午后呢温度还会再升高一点，外面呢也是比较闷热，体感温度也会略高于我们实际的温度。大家在下午上班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啊。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温度广播，
1: 路况播报。
2: 我们再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吾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冬梅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之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吾高速贵港所小路段收费站处平稳，出入门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冬梅，这里是金曲101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1: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快乐营业中，
0: 陪你放轻松，
2: 话题陪你疯，
0: 话题陪你疯。
2: 是的，刚前面我们有预告过啊，说这个环节呢，我们会请到一位又新又老的朋友。对，
0: 又新又老的朋友。
2: 对，
0: 上一次我听到这个描述还是腊肉。
2: 这位朋友之前呢也跟我们一起播过节目呢，今天是以嘉宾形式回归，来跟我们一起聊今天的这个他非常熟悉的话题。
0: 是的，
2: 跟这个短剧有关。
0: 短剧有关系。
2: 我们也知道这位嘉宾呢，其实目前呢也是经常在这个短剧行业有所耕耘。对，深耕
0: 于短剧行业，
2: 而且拍过这个不少的这个剧情啊。
0: 对，中国影视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2: 当然也是主持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啊。他是谁呢？
0: 那么他就是
2: 鲈鱼琪琪啊，我们的玉琪。
3: Hello， 来，星星说话来了。非常的紧张啊，这个介绍，这个失踪人口回归了。
0: 失踪人口回归吗？
3: 我欢迎这位救人。
0: 救人、
3: 对，欢迎这位救人。
0: 对，因为我们之前好像在去年的
2: 冬天，
0: 对，去年冬天的时候嘛，玉琪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一起分享啊他的一些所见所闻啊，或者说比较有趣的话题嘛。
2: 是的，今天我们可以聊一个就大家目前可能刷手机随时就能刷到的一个短剧。不过我们今天聊的是 AI 的这个部分，是 AI 漫剧。
0: AI 漫剧，
2: 对。
0: AI 漫剧的话，
2: 春天你有了解过吗？
0: 我稍微看过一些广告
2: 啊，看过广告。
0: 对，
2: 你是在刷短视频，或者是你刷你自己喜欢的剧情的时候，它中间给你拉的广告吧？
0: 中间给我拉到的广告。不过每一次总会给人感觉啊，好像还是蛮想点进去多看两眼的。但是会有点奇怪吧，有点奇奇怪怪的。
2: 对，
0: 因为它的剧情有的时候它为了吸引你嘛，刚开始头三十秒钟都是蛮吸引人的，但是好像你点进去看之后，你看了评论，发现大家都觉得好像也有点一般了，一般了，一般了
2: 啊？是吗？但是我是
0: 看
2: 那些很有抽象的，也有比较正常的短剧，比如说我最近看的一个 AI 漫剧，它的那个男主角叫周岁安，
0: 周岁安，
2: 女主叫
0: 岁岁平安的意思是吗？
2: 女主叫周岁岁，他们是一对兄妹。对，然后是一个妹妹拯救哥哥的故事，但是中间也穿插有另外一个我们的，也是相当于是男主了，叫什么燕忘记了。
0: 这一对兄妹不算是男女主是吗？
2: 算的，
0: 他们也算，
2: 算是双男主吧，因为戏份都挺重的。
0: 对，而且呢？快说剧情啊！
2: 而且怎么说，就是他们的建模很好看。
3: 对，我也是一个比较爱看 AI 漫剧的人。但是我为什么那么爱看呢？是因为首先 AI 漫剧它的建模真的非常的精美。而且它的整个剧情啊，跌宕起伏啊，非常的吸引我。而且我觉得 AI 漫剧它的好处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很多碎片化的时间去看。
2: 是的，
0: 碎片化的时间，
3: 没错。
2: 我有时候看漫剧的时候感觉，从此君王不早朝，我就想继续往下看，但是其实还是要收一收心。所以说你真的是知道自己很入迷的话，就不要在关键的时候去看它，会影响你的一些工作还有做事情的一些效率。
0: 书童是我见过唯一一个充钱看漫剧的人，我身边唯一一个充钱看。他之前有跟我分享过，他就说哎呀，好瘾了，好想看啊，赶紧就充了，又充了一个10块20块钱，然后去解锁。没有那么多，
2: 我是3块4块的充。
0: 对，
2: 3块4块充，然后一不小心充了10个3块4块，十几个那种。
0: 对，
2: 但是当时 AI 漫剧还没有那么火的时候，是只有小部分的一些这个有人在做，有一些公司在做，所以他们前期是收钱。现在这个更火之后呢，会更加的面向大众化了，就不用收钱了，就很多都免费了
0: 是吧？
2: 也可能我看那部漫剧呢，它是以前是根据这个游戏的剧情去改编的这种，它可能它就会需要收一些费用。
0: 毕竟要平摊一下这个制作成本嘛。
2: 是的，
0: 大概30秒啊，1分钟左右的漫剧，其实我们自己也可能生成过一些短片，其实蛮费功夫的，要精雕细琢一下。
2: 那琪琪，你有没有看过最近你比较相熟的一些漫剧呢？
3: 比如说我最近在看一个叫《许你深情倾入余生》，

0: 已经出到6了。
1: 哦，
0: 这个呢是应该是根据知乎上面的一个小说改编的嘛，
2: 哦，
0: 讲的是哎双双各自重生，然后经过了一些误会转折，最后两人终成眷属的一个甜蜜故事。
1: 哦，甜蜜故事是你说男女主感情这种感情线是吗？
0: 对，非常的恨海晴天的感
1: 觉。哦，恨海晴天，那我知道了，琪琪确实很爱这个风格的。
2: 对，
0: 还有一个末日题材的叫丧尸的徒步旅行日记。
1: 丧尸？
0: 对，丧尸。
1: 其实我不太敢看这种，
0: 但是其实 AI 漫剧会适当的美化，然后男女主的建模也是非常的美而萌之，
2: 非常精美的，
1: 啊，精美的，
0: 可爱，
1: 是的，是的，嗯。那我们通过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聊一下我们的 AI 漫剧。如果有这个最近也在追剧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聊天。你看过什么漫剧呢？

0: 在寂寞的单曲。
1: 记得上一次啊，这个短剧，类似于这种慢剧，之前比较风靡一点的，就是半夜看小说，真的会看很久。
2: 但是
1: 会控制不住时间。
2: 对，我个人看小说会少一点，我感觉那个字密密麻麻的，
1: 看着其实还蛮困的，是吧？
2: 啊，是的。
3: 你看，
2: 对，你看刚才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评论区有人说重生剧，有人懂吗？我太懂了，我刚推荐那部就是周穗安这一部，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生剧。
3: 哎，没错，就是重生。我觉得 AI 漫剧它也做了非常多，比如说重生啊，穿书啊，什么什么都市霸总啊，
1: 都
3: 市生存的题材，
2: 对，
3: 很好看。
2: 就虽然说他们可能都是一个重生，或者是一个穿书，或者是互穿。但是呢，各种题材的混搭，我觉得会能摩擦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3: 没错。
1: 而且真的，我感觉二位都是那种半夜不睡觉都要一定要追完一定要看完的那种人。
2: 对，就有的时候可能你打开第一集发现，哎，这个开头特别吸引我，特别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抽象。

0: 唱的句是什么呢？它开头是一条这个泥鳅，
1: 泥鳅
0: 假装成一条鲤鱼，然后去天界工作。
2: 哦，这种
0: 就比较抽象，然后你没有想到的剧情。
1: 嗯、啊，怎么我本来白天都要上班了，晚上还要看这种职场的短剧？不要啊！
2: 哎，会不会属于这种爽剧的类型？因为看爽剧特别的开心吧？
0: 这个也不算爽，但是感觉那个他的配音啊，包括他的表现力，感觉很可爱，就是这部剧里边。
2: 哇哦！
0: 你能想象一只可爱的泥鳅在那动吗？
1: 在那动来动去，然后在那打工是吧？
0: 在那说话，
1: 在那说话，在那打工，嗯。嗯，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短剧啊，就像小说一样，每次都定好，可能就想看个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就睡觉，或者说，要去休息了。结果，一看时间，哎，半夜两点三点钟了，好像第二天八点钟还要起来上班，这可怎么办呢？
0: 是的，所以我开始有过这个阶段嘛，后来我就想着，哎，那我就把这一集我看到哪一集我就点个赞，然后我就划掉我睡觉了。然后第二天起来呢，发现有三四五部这个都是看了一半的剧，都不知道先挑哪部继续看了。而且有时候可能隔了一天之后吧，你感觉有些剧你又不是那么的想就是再把它往下继续看了，就是一下子可能把剧情忘掉了，
1: 误入了肯德基麦当劳，看着菜单琳琅满目的不知道要挑哪一个。选择困难症真的很难受，遇到这种情况。
2: 没错。
1: 而且其实创作限制的话，我觉得 AI 漫剧也很少，因为你要说就像我们平时看的那些短剧，可能它有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呀，或者说特效是蛮难做得出来的。
0: 是的。
1: 但是 AI 漫剧呢就不太一样，它就能做得出来这种东西。
0: 对。
2: 就比如说我刚刚结束的一部戏吧，是要有一个生火的场景，其实非常危险，就是我的手上也有蛮多被火燎到的伤痕。但是 AI 漫剧呢它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比如说哎，那种玄幻的场景，修仙啊什么什么，还有末日废土，这些可能我们在实际当中很难搭建出来的一些场景， AI 就可以做到。所以呢哎，其实 AI 在这个拍摄上面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确实也是。而且最直观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很碎片化嘛，
2: 对，
0: 就比较适合就是我们有时候你闲暇吃个午饭，你吃一顿饭可能如果是自己吃的话，你可能想看手机，你那么一会儿刷完过去就一顿饭吃完了，一部剧也看完了，
1: 马上就吃完了是吧？
0: 对。
1: 而且它更新速度还是蛮快的吧，因为我听到你们说有五六七八部，有一些漫剧，
0: 对，它可能过个十来天或者过个一周就能更新一个季度的
1: 一季，
0: 对，
1: 一季或者有五六十集，
0: 可能十个半个月这样子，因为毕竟制作也需要时间嘛，幸福 AI 嘛，
1: 对，
2: 对，就是它更新速度快，就会给我们观众一种哇，好期待的感觉。
0: 对，
2: 你看有一些真人剧，我就会很焦灼的去等它的第二部，但是 AI 可能你隔个两三天你再看它就更新了，
0: 对，这是它的一个优势之处。
2: 没错。而且它画风的选择也很多，就比如说更贴近真人一点的建模啊，更贴近二次元动漫一点的，或者更贴近于水墨画的这种，它还可以随心切换。就是你刷 AI 漫剧，你视觉上面就不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1: 审美疲劳
0: 确实也是哈。那其实说到这个 AI 漫剧的制作呢，我们贵阳融媒也开设有一些这个培训班，大家如果有这个想了解的，也可以再关注一下我们的贵港宣传工作号，只要一开班我们就会发推文，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1: 一起学一下咱们制作这个 AI 漫剧。

0: 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 AI 漫剧对我们的吸引力啊，但其实呢，那我们现在除了这个漫剧以外，其实还在正常，还是很多这个真人的短剧在拍摄。
1: 哇，真人的短剧，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8月15号即将要上映的，我们红果在红果短剧上映的我们的雾起时间，你讲述我们贵港本土的故事的，还有刚刚拍摄结束的这一部叫什么呢，
2: 叫什么呢，魂穿大安他为我守满城星火。
0: 是的，先跟大家剧透一下，这一部剧里面有我们很多的熟面孔哦。
1: 到底都有谁呢，
0: 到底有谁呢，有我们啊，有我们广播，我们几个节目主持人，哎，大家可以去里面去细细搜索一下哪一集出现了谁。
2: 没错，哎，那这个 AI 漫剧和真人短剧之间，我们来讨论一下吧。哎，首先我是两种类型都会看的人，
0: 对的。
2: 而且我比较开心看到的是，因为 AI 漫剧的这个突飞猛进，反而让我们的真人短剧越来越卷，让它的质量越来越高了。
0: 是的，
2: 所以我们不仅能在 AI 漫剧里面看到很多天马行空的夸张的大剧情，还有很宏大的特效，而且我们也能看到真人短剧里面那些细水长流的温和的小故事。
0: 是的，
1: 对。
0: 那像刚才琪琪提到的什么末日啊，强戏剧冲突这些霸总故事，可能在两个里边都会有这样的体现。
2: 没错，哎，但是我感觉如果要拍霸总故事，可能漫剧会没有那么违和。比如说著名的什么雨夜高架桥迈巴赫，哎，真人拍的话会有一些
1: 难度，很危险。
2: 对，哎，我最近看的一部漫剧就是这个男主要保护女主，然后开了他的大豪车撞了上去，哎，这个镜头
1: 现实生活景物模仿，
2: 没错，哎，所以就能在 AI 里面看到。
0: 对， AI 里面咱们看个爽就行了，千万不要把它当到，不要把搬到现实生活中啊。
1: 是的，而且呢，这个 AI 漫剧啊，我们刚才也说这个制作的时间是很短的，它可以源源不断的就输送上来嘛。而且你主要喜欢看一个题材的话，同一个题材它会有非常多的好看的作品，你可以一一选择嘛。
0: 是的，像 AI 漫剧呢，它可以有各种天马行空的夸张的剧情去实现它，什么宏大的画面特效都能够轻松实现哈。但你说真人短剧呢，有时候它可能在剧情的打磨上，演的演技上，走心啊，形式什么的，它会更加的直击人心，可能更好的通过故事性啊，然后给我们输送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一些道理什么的。
1: 对，没错。
2: 哎，最近也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跟我的演员相关，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取代我们真人演员。我对此是绝对的否定态度，因为我认为任何的艺术创作它都是有一些毛边的，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但就是这样的瑕疵会更真实。因为 AI 我们把算法输入给它，它的委屈可能就是，哎，我的微表情就是要先这样再那样，但是我们真人我们会有不同的委屈。哎，所以这个关于 AI 的演员更好呢还是真人的演员更好呢，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讨论留言。
1: 是的
0: 是的。

0: 其实说到底，不管是 AI 漫剧还是真人短剧，都是要长久能留住观众的，还是得是逻辑完整、人设鲜活和有新意的故事。
1: 没错，一定要用心，用心制造出来的这个剧集，我们观众才会更喜欢看嘛。对
0: 的，
2: 是的，
0: 内容为王。
2: 嗯。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推荐的这些漫剧啊、短剧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给互动啊，推荐给我们，
0: 对，
2: 我们就一起看就好了，
0: 一起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一些新剧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送祝福啊！可我被抢了。
1: 嗯，旋律不停送。
2: 对，
1: 又来到我们的这个点歌环节了。
2: 嗯，那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然后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留下你想听的歌的名字、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
1: 是的，
3: 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哎，是一首来自我点的，来自徐明浩的 Star Closing Night。
2: 嗯，
3: 这首歌呢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面啊也有广泛的好评，特别是那一句，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我心是怎样波动，这一句的唱词，哎，让人非常心动。那接下来一起来从这首音乐里面感受这份心动吧。
1: 是的，那也希望这个歌曲能够勾起大家一些美好的青涩的回忆。

哇，谢霆锋19岁时候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好听呐。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嗯，那这首歌呢，是前几年前夕标志性的摇滚情歌。19岁的谢霆锋青涩又倔强的声线呢，唱出一代人面对感情时的清醒和孤勇。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0: 刚才琪琪说他点上一首这个歌曲就是这个
1: 是哪一位来着
0: Star Crossing Night 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是会想到就是跟一些喜欢的人第一次见面的一些心动感，就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他的这个前奏是就是非常的前奏一响真爱登场的感觉啊，所以说上帝当我降这个当降临我的心爱的人的时候，请为我播放这首歌曲吧，让我听到这个前奏暗示我。

哇哦，我们听过了少年人的心动，接下来听一听我们儿时听到的那些心动吧。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尚雯婕的 Lou Be Free， 是动画电影《熊出没》里的主题曲哦，是16年上线的。这首歌陪我走过了非常多我觉得很难过的时候。哎，它有一句金句叫哪怕个体渺小也要勇敢奔跑追寻自我，一起来在歌声里感受这种 Fly Free 的自由吧。

其实啊，这首歌我发现大家今天无论是书童啊，还是琪琪，大家好像都在对自己的心动的一些时刻的歌曲会比较想要介绍一下。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平平淡淡一点，就像这一首陈奕迅 Eason 的《我们万岁》，其实就很好，大家一起平平淡淡去做一些事情啊，平平淡淡度过生活，其实就已经很幸福了。一起来听这首 Eason 的《我们万岁》。

这个前奏一响起就感觉哇，春天好像又来了，就是一种很轻快很有生机的一首歌曲，来自七朵组合的咏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抚平心绪，珍惜当下，一起心怀明媚的去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

0: 这个前奏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毕竟我们在这个校园广播里面还是经常能够听到的。
1: 嗯，没错。哎，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呢？
0: 是这个追梦赤子心，来自我们这个评论区为朋友点播的，他说要送给他这个升学院正在要上大学的一个侄子。
1: 哎，没错，庆祝他的侄子考上了航天航空大学。
0: 嗯，那也祝大家都能够有梦想的都能够努力去实现它。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好了，不多叫跟大家说再见咯。
0: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在11:30继续开通我们的这个直播，视频直播。
2: 是的，那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最好最好的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秒钟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好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
3: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

0: 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我孙啊，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K 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
0: 色。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

0: 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1: 金曲连连听。

0: 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

0: 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过我的生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按照很多的鸡汤上所说的来生活，每天除去工作，我早睡早起，健身运动，严格控制饮食，看书，周末就去爬山会友。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我以为会为自己的坚持而高兴，可是发现我自己一点都不快乐，而且还觉得特别累，就好像是每天上了链条一样的过着。本来想放松偷懒一下，一想到那些没有完成的既定目标，就有些不情不愿的。仔细想了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过法，一路走来，我都不是一个带着强烈目标生活的人，甚至有些散漫。我会运动，但不是每天，也会节食控制体重，可实在嘴馋时也会放纵几次。我也尽量的早睡，但周末的晚上也会熬一下夜，第二天再来一个幸福的懒觉。这些才是我想要的过法，自己舒服自在最重要，也没有太影响自己的健康。鸡汤是很有营养而且好喝的，但也不能天天喝，这要看每个人的体质。有些人的体质容易上火，不能够加太多的佐料，只能放点简单的清补凉。有些人的体质就比较虚弱，要加很多大补的药材。只有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体质，才能够去喝适合自己的鸡汤。所以还是按照自己的体质来，喝一些适合的鸡汤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舒心的。接下来听歌，萧煌奇《过我的生活》，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小白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洋洋，
1: 我是孟珂。
2: 扬帆筑梦组合
1: 开始营业了。哎，是的啊，这个扬帆筑梦你肯定组不全的，因为扬帆筑梦里面有洋洋和我，暂时还没有把你加进去，是吧？盼望扬帆筑梦组合
0: 开始营业。是的，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间的这位嘉宾主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潘月，大家可以叫我小潘，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0: 知道我们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洋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
2: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0: 今天要给大家推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什么呀？
2: 就是你听到前奏就觉得很欢快的一首歌。
0: 很欢快
1: 的。是
0: 的，
1: 今天的歌曲其实都是小潘给大家推荐的，对吧？
2: 是的。
1: 因为呢，就是我们两个小老灯啊，我觉得就是还是偶尔要恢复一下新鲜人的这个血液。
0: 是的，因为你上周不在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金曲时光机的一些老歌嘛。
2: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还是音乐先锋站还是要给大家注入一些新的血液。
1: 是的。
0: 感受一些新的音乐，
1: 才不负先锋之名。
0: 咱都说早上好啊。
1: 是的，
0: 你真的是非常的早。
1: 是的，
0: 太阳都晒屁股啦。
2: 好，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华晨宇的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
0: 哪些？你的美丽我知道啊，这也美那也美，全身都很美。
1: 我还不太知道，因为我这个少播了一星期。
2: 没关系，我们还有一星期的时间可以一起来知道一下。
0: 是。
2: 然后这首歌呢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0: 啊，
2: 就是它被称为哀人之歌。
0: 哀人之歌，快点跳起来，起立跳舞。
1: 哀人呢？
0: 你不是哀人吗？
1: 哀人是，
0: 你不是说你是哀人吗？
1: 艺人才跳舞啊。
0: 对啊，那
1: 哀人是内向的。
0: 哀人之歌啊，
1: 那爱人之歌，
0: 躁动闷骚的内心。
1: 爱人之歌，我不是应该
2: 然后这首歌呢，它还有另外一首姊妹篇，叫《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然后这首歌呢，然后另外一首《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就是一首伊人之歌，那首歌会更狂放一点，然后这首歌稍微内敛。
1: 是的，
2: 而且里面运用了很多的弦乐，还有编曲，还用上了大合唱的一个小片段。
1: 就是因为其实华晨宇的歌曲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丰富、比较宏大，对吧？他会用到很多的这种乐器的这种声音啊，还有包括就是他的一些，其实我是觉得就有一些歌手的作品啊是值得大家去现场来去看啊。
2: 是的，
1: 对吧？因为他的有一些作品是要配合现场的一些演出。
2: 太对了，
1: 是不是啊？你看我是很了解华晨宇的啊、
2: 是的，
1: 我绝对不是乱说的啊。而且呢，作为这种自己的创作人，他一直都是很有态度。
2: 对，
1: 你是他，应该是他粉丝吧？我看，
2: 我是他的粉丝。
1: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推荐华晨宇画画的歌了。
2: 是的，而且我推荐他的一些歌就是比较富有快乐和积极向上，就是不符合他人设的。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写一些难过的歌比较多，但是他那些快乐的欢乐的歌会更多一点。
0: 是的，
1: 确实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华晨宇的
2: 那些我们尚未知道的美丽。
1: 他这个下面

0: 即将下班，
1: 音乐不断，
0: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下班前后音乐先锋站。
2: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周杰伦。
0: 是的，其实他这首歌我一直都很想给大家播放，但是呢，我们的歌库里面就因为一些技术层面的原因，他总是偷偷的躲起来啊。但是因为小潘，我们今天这首歌就可以播放给大家听了。
2: 是的，沧海一

0: 初重新又找到了这首歌。
1: 是的，这首歌就是《断了的弦》。
0: 哎，是出自他在2003年的专辑啊，首张迷你专辑当中《寻找周杰伦》呐、啊。这个应该有很多的资深粉丝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
1: 对，因为2003年的时候小潘他没出生，当时我在读初中，然后记得那个时候是周杰伦已经开始大火了。
0: 哎，是的，是的，
1: 对，
0: 没错。
1: 嗯，然后
0: 其实这张专辑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在想，我大概有多大？
1: 应该是
0: 8岁。对，8岁。
1: 小学。
0: 哎，对，小学
1: 还没开字。那这首歌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了。
0: 是的。
1: 嗯，是的。然后2003年的时候呢，说到这张专辑，它其实是第一次客串他的那个电影《寻找周杰伦》，然后为影片特别创作的原声 EP。然后其实除了这首歌，在这个电影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歌叫《轨迹》。
0: 哦、轨迹啊、哦、那就很熟了。
1: 对
0: 对，那就很熟了、啊、
1: 是的。那为什么要今天要给大家推这个断了的弦呢？因为这首歌哈，之前他在那个 EP 里面算是比较小众的、
0: 嗯、
1: 但是最近他就翻火了，尤其是在2025年的时候，他在 QQ 音乐上就突破了1000万的收藏。
0: 那怎么会突然就经过了大概有22年的时间，又突然翻红了呢？
1: 因为他的翻红就是网友说，哎呀，感觉这首歌特别的有生命力，而且那个听友他就说，断了的弦这种仙品居然才破1000万，
0: 我觉得
1: 意思就是他应该被更多的人去听见。
0: 嗯、我突然想到，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像小潘一样的，他们这种开了智的，现在突然开始发去找可能10几20年前的那种好听的歌曲，
1: 对
0: 对吧？
1: 其实他在当年还算是比较小众的，
0: 哎是。
1: 但是最近我有刷到，为什么有一天晚上我就是滴眼药水不知道要听什么，然后就刚好听到有人就是用不同的乐器来演奏这个断了的弦的前奏，包括他的那些就是无人声的那种伴奏嘛，
0: 嗯，
1: 很好听，
0: 是吧？因为杰伦的这个编曲能力一直都是首屈一指，有目共睹的啊。
1: 是的，那其实这首歌它是比较伤感一点点的，
0: 哎，是的。
1: 但是其实现在听起来就不是听他那个伤感的感觉了。就是你懂吗？就是他那种作曲啊，非常的高级。现在再过10年听还是很好听。
0: 哎，对啊，杰伦早期的那种伤感的情歌真的都是仙品，值得大家好好听一下。
1: 来，接下来这首仙品，
0: 哎，一起来享受一下这首《断了的弦》。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又到了听好听的歌曲的时候了啊。
0: 是。
1: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这个歌名啊，我还觉得还挺老派的，就是会让我想起就是
0: 把根留住，
1: 把什么留住？哎，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0: 是，好，有点像苦情歌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就是一下子让我穿越到那个彩铃年代，就那种感觉
0: 啊、
1: 嗯。爱情不是你想买，
0: 想买就能买。
1: 哎，我用什么东西把你留住？啊，就感觉就是像那个年代的感觉。
2: 哎，但是这首歌还是蛮先锋的，我觉得它是一个乐队，一个摇滚的乐队。嗯，进行写作和演唱的，曾经在乐队的夏天唱了这首歌之后，然后就彻底翻红了。
0: 是，
2: 而我给大家选择这一个版本，就是在综艺里面乐队的夏天里面演唱的那个版本。然后这一个版本呢，又经过了一系列的编曲，加上了一些桥段，我觉得更完美，而且更让人释放有一种
1: 哎，
2: 能量的感觉。
1: 对，其实我也觉得啊，我个人呢，就是也比较喜欢就是现场版，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现场版的演绎呢，它不同于录音室嘛，
0: 嗯，
1: 录音室其实大家要求的都是什么精准，
0: 对
1: 啊，每一个音都要在那个该去的位置上，
2: 完美。
1: 哎，但现场版我觉得最大的完美就是它的那些不完美，让人觉得非常
0: 的
1: 有人气。
0: 你记得那个郁可唯唱的那个《飞花》吗？
2: 啊，知道。
1: 对，飞花。
0: 哎，抢拍了。
2: 然后再
0: 哇，我觉得那简直就是神来一笔。
1: 什么叫把废品改为先品的典范，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哎，是的。
2: 然后就因为郁可唯唱那首，我才去了解了这
0: 首《飞花》这首歌。
1: 哎，
0: 其实它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因为它原唱是李克勤嘛。
1: 哎、
0: 李克勤跟那个梁韵颖有版本，但是哇，郁可唯的那个现场版。真的是，你再翻到过去看他那个 MV 的时候，就看那个现场的那个视频的时候，还是觉得哇，就是你当下他抢麦了的时候，你就为他捏了一把汗，没想到哦，可以被他圆得这么的好听。
1: 哎，是的啊，那回到这首歌曲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感觉啊。
0: 嗯，
1: 你在现场的这种版本呢，就是哪怕只听音源部分，你也会有那种极强的画面感啊。
2: 是的，
1: 对不对？
2: 而且对于我来说的话，它对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我高考的时候听这首歌。
0: 嗯，
2: 然后高考的时候非常累嘛，然后早起晚睡，然后不停的写，每一个人都在拼自己的一个未来。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了这一首歌，然后里面就说我一定会迎来我的春天，你一定要获得什么样的美好。那时候听到那一段桥段，我觉得整首歌就是升华了，因为它的前面可能是有一点点苦大情深的样子，有点难过，但是后面的那一个坚定就让我找回了我想要去博得未来的那个力量。
1: 嗯，
2: 所以说才是让我选择了这首歌，而且它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
1: 你看、
0: wow、
1: 这个歌曲背后跟小巴还有一段这样的一段故事，对吧？
2: 嗯、是的。
1: 其实所以说嘛，有些歌曲为什么就是总是被人反复的去倾听啊？其实不光是听歌曲本身，有些时候也是听自己和这段歌曲之间的一些故事和一些个人的感受，
2: 回忆。
1: 对，是的啊，所以说这首歌呢，你看刚才小潘也说了，这歌词里面写的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对吧？
0: 嗯、
1: 像开篇的地方呢，有一些，比如说好像，你忘了划过伤口的冷风，你信了不痛不痒，就算过了一生，
0: 嗯、
1: 对吧？我觉得他这个歌词写的像诗一样，
2: 是、
0: 嗯，
1: 对不对？
2: 而最后他说，所以生命啊，它苦涩如歌，所以我们要去博得生命里面的那些美好。嗯和期望。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首歌其实我也是蛮欣赏，现在有很多的人在做这种音乐类的综艺啊， 对吧，
2: 独立的音乐。
1: 哎，是的，它可以把更多好听的可能相对来说更小众的一些的歌曲啊，然后放
2: 到大家的眼前。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很多的好像乐评人也是评价说这首歌评价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0: 嗯，
1: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自己再来欣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像小潘一样，在这首歌里找到一下属于我们自己能够相对应的一段故事。
2: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我用什么把你留下。

0: 美丽中国像什么？
1: 美丽中国像棵树。
2: 惠民超市欢迎光临。
3: 每次去超市购物，我都自己带布袋，不用塑料袋。我啊，这是在给这棵树施一点肥呢。
4: 每次洗完衣服的水，我都在用来冲厕所、拖地。我这是在给这棵树浇一点水。
5: 今天我看见有人往湖里乱倒垃圾，我拨打了12369环保热线进行举报。我这是在给这棵树除一除虫。
6: 低碳生态环保，你我同户，美丽中国大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孟克。
2: 我是小潘，很高兴可以在今天跟大家在傍晚畅聊，
1: 哎，简称傍聊。
0: 对，看我们今天的氛围特别的轻松哈，所以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共鸣的话题。
1: 哎，是的啊，大家都知道啊，以前呢我一个人做 solo 节目的时候啊，经常喜欢跟大家去盘点一些影视剧，对吧？然后现在这个影视剧呢，被我的徒弟书童带到了中午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聊过这种影视的话题了。
0: 是，
1: 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影视剧里面那些经典的、过目不忘的、反复回味的、一听就能记住一辈子的那种经典台词。
0: 是的，
2: 那我必须要提名一个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甄嬛传》。
0: 臣妾做不到啊！
1: 一休退后，一休。
2: 很多人都说这个剧应该是现代的新四大名著，
1: 新四大名著。新四大名剧，
0: 就是，
1: 那另外三个是什么？
0: 因为
2: 另外三个再说。
0: 因为感觉《甄嬛传》吧，有些人看了，有些人没看。像我这种没有全部追的人，但有些人他是反复追了很多遍。但你现在在刷抖音，哇，二创的可多了呢，
2: 可多了，
0: 感觉你永远看不完。
2: 哎，太棒了，我也是一样的。
0: 还有那种佩奇小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今天我和谁谁谁一起在什么御花园晒太阳。
1: 还有小猪佩奇版的，
0: 对呀，啊，
2: 哎，还有那种直接掏一个枪出来的那种 AI 的。
1: 哦，对，这一两年吧，这种 AI 的这种恶搞视频也特别
2: 多，是开着摩托就走了。
1: 哎，对，
0: 就是现在大家都有一些新技术了，然后就可以根据自己观众心里面想要的这部剧的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些二创、三创、四创。
1: 是的，那小潘提名的是《甄嬛传》是吧？杨洋的话，如果让你选一部你心目当中就是名剧最多、记忆最多的这种影视作品是什么？
0: 让我想想，
1: 你刚才都说《甄嬛传》上，你还有别的吗？你不会也是《甄嬛传》吧？
0: 但是我经常，我觉得我人生当中看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小学暑假看的《
1: 西游记》，
0: 或者是《新白娘子传奇》
2: 格格。
1: 那你选一个嘛，三选一是哪个？
0: 那就《还珠格格》吧。
1: 还珠格格，
2: 哎，也好。
1: 你记得最经典的台词是什么？
2: 尔康，
1: 这是你的最经典的。
0: 那个紫薇不是说，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1: 哦，
0: 啊！是是是，对对，有
1: 这
0: 句，
1: 是
0: 这
1: 段是吧？
0: 啊，是，
2: 就那个当的那个，
0: 那你呢？
1: 其实我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是一个影视的发烧友及爱好者，
0: 发烧友，对，
1: 看的太多了啊。但如果真的让我选一个呢，其实我也不用想太久啊，我有一部一定会排到第一位的，就是《武林外传》。
0: 哦，
1: 对，
0: 佟掌柜，
1: 对，《武林外传》真的是我至少没有20遍，也有18遍了吧？
0: 就是每年暑假、寒假都会放的，是吗？
1: 我是自己在找来，主动的去看，去看了至少18遍这样吧。然后他一共，你想，他是80集，
0: 哦，
1: 算上试播集81集，
2: 真的很。
0: 那如果是像这种的话，像我队友，他就会自己找来看的，就是《寻秦记》。
1: 哦，寻秦记
0: 这种也是很多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他会反反复复拿出来看的，
1: 哎，
0: 他觉得很经典。现在有好多剧，就尤其是这些港剧，就很难去超越这部剧的经典的。
1: 对，而且武林外传有一个点，就是你看像包括你们说的甄嬛传还有还珠格格，他们都是我们自发的去选了一些话，我们把它变成了名剧，对吧？
2: 是的，
1: 武林外传有一个点是他自己就创造名剧的
0: 啊，是
1: 对吧？每一个人物，比如说你看里面6个人嘛，每一个人都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口头禅，在整部剧集里面就是翻来覆去的说，对吧？比如说像佟掌柜啊，是吧？哎呀，我要是不应该嫁过来，如果我不嫁过来，我的夫君也不会死。如果我的夫君不死，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如果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就巴拉巴拉巴拉。还有简单点的，子曾经约过。
2: 哇，忠粉呐，这么一
1: 挥花点穴手啊，排山倒海嫂子。
0: 哎呀，我就觉得排山倒海这个印象很深刻。
1: 哎，是的，对吧？就其实这种，我觉得呢，影视剧大家喜欢去盘点这些经典名剧啊，
0: 嗯，
1: 也是因为可能某一句话能够代表这部剧的某些精髓的点。嗯，
0: 是的，那
2: 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就是影视剧那里让人过目不忘、反复回味的经典台词。
1: 哎，
0: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把这个经典台词给打出来。
1: 对，
0: 大家一起
1: 来，包括这个电视剧的名字，你都可以打出来。
0: 不不，你可以把那个名剧先打出来，让
1: 大
0: 家
1: 猜
0: 一猜，大
1: 家
0: 看能不能猜得到，啊。
1: 可以，这个好啊，可以看看有没有同号在评论区。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点播的《不能说的秘密》。

0: 哎，其实呢，这个刚才我们就简单说了一下每个人关于这个经典名句的一个自我分享，对吧？其实呢，其实你像咱们，我发现中国的网友也好，还有国外的一些网友也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特别喜欢在给自己心目当中的经典名句去排序。
1: 对，
0: 你发现没有？
2: 是的，
0: 哎，就是你去网上随意啊，无论是哪一个互联网平台，你都能搜到各种各样的榜单，
1: 是，
0: 对吧？比如说什么，这个最受百姓喜欢的这个十大经典名句啊，啊，最受什么什么最具国民影响力的十大什么军事题材名句，名句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名句，
1: 而且有一些。影视剧的名句火了之后，它就会变成大家的口头禅，
0: 哎，
1: 会流行好一长一段时间，
0: 把它变成了就好像以前春晚造梗的那种能力一样，
1: 啊、
2: 是的，
1: 宫廷月夜酒啊，
2: 一百八一杯呀、
1: 啊哎，他怎么会、啊？
0: 要是答不出，那马上就抓走，
2: 哎、是，
1: 你肯定是间谍，
0: 肯定是间谍啊，
1: 对
0: 对，这个确实是啊，你看有一些这种名梗，真的是流传久了，还能发挥到意想不到的一些作用，
1: 是，
0: 对不对？
1: 对，就是看你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外星人，
0: 对，外星人。
2: 哎哎，对，
0: 歪比八步。
2: 哎，对于广西来说嘛，就是广西就是特别喜欢放那种抗战片。
0: 哎，
1: 就骑个自行车，然后就可以飞越黄河了那个。
0: 骑个自行车，然后就可以骑到火车上面，然后哎，还可以中途把这个轨道变轨。
1: 哦，对，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那种。爷爷，你看我跳的怎么样？
0: 样板戏是吧？
1: 哦、对，
0: 就是我每次我感觉我气血不够的时候，我就看一下样板戏。
1: 太，就是太精气神了，什么？
0: 你们真的是。
2: 哎，我很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心目中的抗战剧的神都是什么？
0: 好问题，我先说好了。
2: 好，
0: 看杨洋那个表情，明显没想到。
1: 等你先说，
0: 就是一部
2: 现搜。
1: 你可以一直说到六点半吗？
0: 我可以一直说到
1: 气血不足。
0: 我可以一直说到明天六点半。啊，那首先啊，如果是抗战的话，那在我心目中第一位的当然是《亮剑》啊。
2: 哎，
1: 那
0: 对吧？
1: 然后呢？
0: 二营长，你的意大利炮呢？
2: 开炮！
0: 拉上来
2: 开炮！
0: 开炮！
1: 那说到这个，我知道王宝强演了一部，王宝强的那部
0: 《士兵突击》还是
1: 士兵突击、
0: 抗战的是吧、
1: 嗯？
0: 抗战的话，应该是我的。战友叫顺溜吧，好像是
1: 啊、哦，是
0: 对吧？士兵突击属于是现代军旅了、
1: 嗯、
0: 啊，抗战应该是顺溜那个，
1: 嗯，
0: 哎，
2: 我心目中的抗战就是要离不开一个人，叫杨志刚，他演的很多什么打狗棍啊、荣港的心啊、哦，我就觉得这些又搞笑，但是又带点家国情怀。
0: 对，
1: 哎、说到搞笑，我的脑海里面就出了一个，就是潘长江演的那个，他的腿歪歪的，然后就
0: 举起手来，
1: 对，
0: 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我这看过很多遍
1: 的，
0: 对，整个这个主题曲还有部分的这个伴奏我都能记得住。
1: 是是是，那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在这些好玩的、有趣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影视剧当中，有那些台词啊，会让你记忆深刻的。
0: 对，是的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跟评论区，比如说互动一下啊，就是我们说一个名句。但
2: 是
0: 我们不说名字，
2: 哎，
0: 大家来猜一下。
2: 我这要提名了。
1: 你先说，你就把那个名句说出来，然后我们
0: 猜
1: 一下。
0: 我们来猜，
1: 我们就来自取其辱一下。
2: 来，就是谁是玲玲？谁是玲玲？
1: 我是罗子君的丈母娘。
0: 我果然自取其辱。
2: 听好了，
1: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0: 我果然自取其辱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2: 哎、
0: 你们
2: 就是我的前半生最近很火的。
1: 哦、对，是他们就是有对那个口型的那种拍摄的。
2: 哎、终于有一个孟克老师是不知道的。
0: 我现在的表情就和杨洋刚才一样。
2: 那看来还是我比较全面。
0: 对，还是你比较全面。
1: 对，
0: 我的前半生确实没看过啊，这不好意思。
2: 就是手撕婚外情对象，就是、
1: 啊、
2: 哎，那个丈母娘就直接杀到公司里面去找人的一个片段，很多网友直呼破影过瘾。最近还衍生出了什么贵港壮化版、少年音版、青壮音版、萌妹版。
0: 哦，就还有广西话的这种各种版本、
2: 哎、
0: 是吧？
2: 我今天刚刷到。
0: 哦，你前半生。
2: 哎，擦赖擦赖，我找你们。哎，这样子的，
0: 可以可以，这个其实说明啊，就所有的二创都是说明大家对他喜爱到已经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情了。
1: 那你来一句呢，让我俩自取其辱一下。
0: 我来一个啊，其实要一时半会儿想到一个我知道你们不知道的，其实还真有点难，说实话。
2: 万一呢？
0: 万一？
1: 那我来一个吧。
0: 你先来一个吧，我想想。
1: 孽畜！
0: 哎，我天哪！这个要是不知道是哪里的，才是应该抓起
2: 来。被抓走，《西游记》啊！
1: 啊，对了，对。
0: 孽畜后面是什么？
2: 我差一秒我没想出来。
1: 还有什么？吃人老孙一棒！
0: 对，没有，我说孽畜后面应该是孽畜还不现出原形，对吧？
1: 对，
0: 哎，
1: 是，
0: 对吧？我什么什么，然后就是。我乃俺老孙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求取真经。
3: 俺老叔真是，这过不下去了，咱们还是把行李分了，各回各家。
1: 师傅，师傅，
3: 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1: 真的很多，你一说到名场面，这种名句就真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就出来了。
2: 哎，是的，
3: 断戟之拳，安敢在阵前嘤嘤狂吠，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2: 孟轲老师应该去配音，
1: 是什么？
0: 干过2年。
1: 是什么？他刚刚那句是什么？
2: 不知道。
0: 哎，原来这个就不知道啊。这还是
1: 那我来，我来一句，我来一句。我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
2: 哎呀，
0: 你的童年，
2: 这个，
0: 我的童年
2: 好像
1: 都
2: 一样，
1: 不一样，
0: 哎，
1: 不一样。
0: 对，是的，《三国演义》这没看过，哎，回去赶紧恶补一下。
1: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在印象当中影视剧的一些很记忆犹新的台词，都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0: 哎，是的，你看《封神一梦》说用贵港话播一段，哎，如果名句用贵港话说会是什么效果？
1: 哪句？
0: 比如说，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2: 我从未没有见过你咁。后，哎，我也不懂。
1: 后眼无耻
2: 啊，应该是。
0: 你看啊，他说的这个话就跟他刚才想的那个电视剧一样，
1: 嗯，
0: 只有一半，我的前半句。
1: 啊，是。
0: 这后半句哪里去了？
2: 哎，主要是就是白话来讲的话，他很少这种四字的成语。
0: 那臣妾做不到啊，用贵港话怎么说嘞？
2: 安某鸡啊，
1: 我想说说刚刚那句。
0: 那
1: 我从未见过如此
0: 厚颜，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1: 我从来都没见过杨家的名牌店。哇，
0: 我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觉得这味儿真正。
1: 贵港接话是。
0: 对，我觉得这一段应该是丞相当年在打孟获的时候说的。刚好这个位置也差不多。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点播的《空城》。

0: 每一句经典台词都是一段时光，一段感悟，
1: 每一次重温都是一次治愈与成长。
2: 帮你们伴乐说。
0: 哎，圆圆的脑袋，大大耳朵，
3: 笨手又笨脚。
4: 大家好，我是张双文。
5: 就刚进直播间的人也不知道我们三个人是不是抽风了，怎么回事，就是这跨度怎么这么大，不是还在朗诵吗？
2: 哎，这个就是不了解的朋友啊，应该就是没有进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啊、
5: 哎，是的，大家记得在抖音上搜索贵港电台杨洋，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2: 是的啊、嗯、能听能看就是我们节目的最新体验，一起来在评论区和我们及时互动，要不然你们都听不懂我们在干什么。
5: 是的，艾文说姥姥看你们下功夫了，戴了个眼镜又拿了个放大镜。
2: 戴了个眼镜拿了个放大镜，那岂不是连我脸上的痦子都能看清楚？
5: 毕竟手机太小了
2: 啊、是的啊，老注意啊，用放大镜和眼镜的时候离光远点，别把我屏幕烧着了。
5: 好了，今天的下班前后在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2: 哎，是的、
5: 嗯、三个人嘛，总是能够嘻嘻哈哈的就一期节目就过了，
2: 对，而且今天的话题我觉得也特别的好玩、
5: 嗯、
2: 对吧？
5: 对，
2: 对，我看今天评论区大家有很踊跃的去和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名句，虽然这都是动画片的啊，不知道。
5: 对，好啦，我们今天的下班前后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2: 哎，是的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我们还是会继续给大家奉上最精彩的节目，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哦。
5: 啊，涛涛说
1: 不见不散，
5: 也可以关注贵港电台孟科，提前私信想听的歌曲。是的，是的，是的。
2: 哎，没错，那就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5: 拜拜。

0: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 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0: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2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 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0: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4: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6: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4: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4: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5: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2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7: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28: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7: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3: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0: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9: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2: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 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3: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

0: 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连海波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六届市委第十轮巡查情况汇报，贵港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我市积极打响复工复产攻坚战，让绿色能源重新并入电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8月10日，市委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六届市委第十轮巡查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巡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海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六届市委第十轮巡查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第十轮巡查是六届市委巡查的收官之战，全市巡查机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政治巡查利剑作用，进一步强化巡查监督，强化联动贯通，扎实推进对村巡查提质行动，建立完善巡查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调机制，压紧压实巡查整改责任，谋划好新一届市委巡查工作，为加快

0: 为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建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谢忠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蒋英芳出席会议。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三年成格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吉焕、麻大珍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落实稳投资、促增长工作部署，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持续优化，职业、化工、高技术制造等重点行业投资增速亮眼。 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速推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盛夏时节，在平陆运河经济带贵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玉桂园内，植护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项目建设正全速冲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广西植护原创职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宇涛。
2: 当前项目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全速推进，自江车间主体结构全部完工，热电站主锅炉施工接近尾声，污水处理厂取水泵房持续抓紧赶工，原料堆场已具备原料进场收储条件，厂区各类配套设施同步有序推进建设。
1: 我市牢固树立大抓项目导向，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产业动能。 上半年，全市重点行业投资增速亮眼，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双向发力，提质提速。其中，采矿业投资增长 30.7% 纺织服装和服饰业投资增长 92.5% 造纸及纸制品业投资增长 82.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投资增长 25.5%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1.6%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 28.7% 李文纸业、植护纸业、新联新大化工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有力拉动全市投资提质、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离不开精准高效的园区服务保障。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聚焦职业主导产业，精准服务靠前赋能，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见效，持续释放园区产业发展活力。
3: 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周巧琪，上半年经开区管委会服务职业项目打出组合拳，一是专门跟进对李文等重大项目实行日走访、月调度、月小节全周期服务；二是提速审批，协助新入园的职业项目办理前期手续，加快落地开工；三是要素保障。
1: 及时解决项目用地、用工、用气等问题，推进周边道路配套设施完善，稳投资、促发展。关键在项目核心在保障。我市始终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高位统筹工作机制，聚焦项目建设用地、用工、资金、配套等关键堵点，常态化调度协调，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壁垒。植护高端生活用纸。
3: 新联新化工新材料、云图新能源等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推进，不断夯实全市产业根基，稳固经济增长基本盘。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周巧琪，下半年我们将持续深化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服务团队全周期服务机制，紧扣项目、企业灾后复工复产、稳产，落实一企一策帮扶。
0: 强化金融、招工等服务保障，加快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全力保障项目快建设、早投产、早见效。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随着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推进，消费品换新需求持续释放，进入暑期，毕业季、升学季等多重消费场景叠加，智能产品迎来换新需求集中释放期。我市积极承接各项补贴政策落地。 推动政策红利更好转化为消费动力。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商场数码门店，发现考后经济成为3C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准大学生围绕手机、电脑、 平板等声学三件套展开集中采购。此外，运动相机、无人机热度持续升高，成为年轻人选购新宠。各家门店销售数据显示，消费者换新需求呈现品质化、智能化趋势。贵港市民罗先生：
2: 我比较期待的就是手机的影像功能，然后我又是一个健身达人，然后我就会想就是买一款手表去记录我的运动的瞬间嘛，过程，还有我睡觉的质量啊。
0: 贵港市德一通讯有限责任公司零售负责人刘金梅：
4: 在暑期针对于二季度来讲的话，在整体的销量是有所提升。现在我们有国补嘛，整体有国补，那国补实际上我们的力度是15%，最高500%。
0: 面对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换新需求，我市各个商家积极承接国补政策落地，围绕消费者从买得到向买得好、用得久的需求转变，各商家持续丰富智能化产品供给，并通过补贴优惠、品质商品和服务保障，帮助消费者实现更加便捷、安心的设备升级。记者从事商务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市数码产品已就换新补贴核销达89517份，带动消费2.47亿元，销量排名全区第5。其中一至六月智能手机销售额1.36亿元。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明报道。受七月洪涝灾害影响，部分在贵港投资建设的新能源电站遭遇道路塌方、设备进水等挑战。面对灾情，经开新能科技有限公司闻讯而动，坚持安全第一，全力以赴，积极打响复工复产攻坚战，让绿色能源重新并入电网。8月7日，位于港南区侨墟镇新兴村的南京光伏电站里，成片光伏板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在对逆变器做最后的检测调试。就在一个月前，厂区淤泥严重，车辆无法通行，不少发电设备泡水停机，洪水退去，抢修开始。因为人员争分夺秒对光伏组件、电缆线路等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一对泡水设备断电拆解维修。经过13天连续抢修，守住了灾后安全生产的底线。经开智维宁夏科技有限公司贵港南京光伏项目技术主管谢日鹏：
5: 截至8月初，光伏发电能力恢复已接近灾前水平，剩余区域主要是设备受损需要更换，目前正在紧急采购。我们还在加班加点更换受损组件、复检电缆、调试机组设备，力争8月底前实现全站满厂复工。
1: 在秦塘区三里镇高传峰电站，此前因山洪导致进场道路塌方，风机塔基进水。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登上风机平台检查内部线缆，塔底控制柜已更换新的电器元件，多台风机在晴空下重新迎风转动。经开智维宁夏科技有限公司贵港高传峰电项目技术工程师林生：
6: 线路受潮，故障点分散且隐蔽，加上高温高湿，检修条件非常艰苦。面对这些困难，我们分组轮班，分片排查，力争早日实现全部机组恢复运行。
1: 面对突发汛情，经开新能党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通过日报告、日调度机制，迅速集结抢险突击队，实现决策从总部到抢险一线的高效贯通。在抓好自身生产自救的同时，公司不忘国企担当与社会责任，组织慰问分队深入我市侨墟镇、瓦塘镇、三里镇、五里镇下辖7个受灾严重的村屯，送去急需物资，将建在贵港的专业电力实验室就地转化为便民服务站，为周边村镇检修供电线路，确保群众在灾后能及时用上放心电。经开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安置部副部长、安委会办公室主任倪浩：
7: 我们正在建立各项设备设施的灾后体检档案，复产后实行高频巡检，确保设备后续稳定运行。我们将一如既往积极配合贵港市的绿色能源规划，持续稳定绿色保供，继续助力地方发展。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港南区江南街道莲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卓宪扎根基层25年，始终把社区当作家，把居民当作亲人，以党建为抓手，破解社区治理难题，以共产党员的赤诚践行服务使命，获评2026年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记者见到李卓宪时， 他正忙着和小区物业管理员现场查看居民反映小区乱停车的情况。居民的事在小野市大市是李卓县常挂在嘴边的话。近年来，他通过上门问需梳理民生清单，切实解决了居民的出行、就餐等实际问题，成为居民心中最靠谱的当家人。港南区水岸丽都小区物业主管徐娥弟
8: 工作也很认真，然后很负责任。比如说业主家里面卫生间漏水啦，我们物业这边沟通不了，会把这个问题反馈出来跟支书他们，然后支书他们也到现场了解业主的情况了，看一下是谁的问题，找到相应的问题把它解决。
0: 莲石社区下辖11个居民小区，常住人口3.6万，面对居民构成多元邻里疏离的治理痛点。李卓县秉持居民在哪里，党组织就要在哪里的理念，探索推行邻里党建模式，牵头建成集党群服务、议事协商等功能于一体的红色一家党群服务中心，构建起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体系，把党组织的温暖、精准送到居民身边。港南区莲石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民兵营长陈明辉：
9: 李书记在我眼中是一位做事踏实靠谱，然后作风务实的人。最让我敬佩的是他耐心有担当，不怕麻烦，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真正把居民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
0: 在筑牢组织基础后，李卓县以党建为引领，策划邻里守望系列活动，创新搭建莲石夜话协商议事平台，对议定事项建立落实清单，按照现场解决一批、解释说明一批、协调处理一批的原则推进。目前莲石夜话已解决环境整治、充电桩安装等民生难题30余个，该做法获中国组织人事报宣传推介，入选自治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港南区江南街道莲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卓县：
10: 作为一个社区干部，作为一个党务工作者，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这个党建的工作落实到位啊，服务好我们广大的居民群众，落实好我们这个问题收集啊，然后确定这个议题啊，还有这个协商议事，还有一个落实办理，到最后这个公示结果的这样一个闭环之制啊，确保我们居民反馈的事情渐渐都能够有落实到位，渐渐都有回应。
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南环同济立交配套工程项目中山路至南环路交叉路口升级改造顺利完工，正式通车。该项目实施了路口进出口渠化拓宽、标线标牌更新、监控设备迁移更新、排水设施改造等一系列工程，将该路段从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和南环同济立交工程形成联动，片区通行能力得到质的提升。
0: 日前，贵东南武术太极文化交流活动在平南县大安镇举行，贵港、梧州、玉林等地太极爱好者同台展演，切磋交流。活动以集体共演八段锦开场，随后各支队伍轮番亮相，招式行云流水，动静开合有度，刚柔并济间尽显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与太极的独特魅力。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1: 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宁营商环境提效升级，推动新能源、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加速聚链成群；
3: 第23届东博会 AI 展区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民生黑科技产品将集中亮相；
2: 广西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暑期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年来，南宁市锚定工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打通堵点，破解痛点，构建覆盖项目落地、生产经营、成长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优质营商环境正成为滋养市场主体的沃土，推动新能源、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加速聚链成群。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
4: 在南宁市新秀区广西宝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级瓦石钠离子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及配套系统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施工震撼。作为广西新能源产业重点培育项目，该项目落地之初就体验到了南宁政务服务的暖心速度。广西宝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林希涛：
5: 新秀区政府直接把联席会议室搬到

0: 项目工地上，针对瓦门项目临时道路开工以及临时用电等卡脖子难题，工信局和金秀区重点办实行双枪头机制，联合发改局、自然资源、供电局等部门进行集中会诊。这种一对一保姆式的服务，让我们至少节省了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1: 依托与华中科技大学的技术合作，宝纳新材料掌握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及电芯核心工艺，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启动电源、低速车、储能等领域。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完成90%以上，八栋建筑即将全部封顶，预计9月进场设备调试，年底实现试生产。项目达产后，将为南宁新能源产业版图再添重要拼图。南宁市良庆区围绕辖区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走出了一条数字化赋能、精准化护航的特色服务路径。作为华南地区唯一具备12寸晶圆级先进封测能力的企业，广西华新振邦自落户良庆区以来，产能规模与技术实力稳步提升，成为南宁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支撑企业之一。广西华新振邦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局助理林望阳：
2: 从我们入驻以来，园区的扶持也是十分的务实，园区集聚了我们半导体的一些上下游的企业，优化了产业配套，协助引入了近1.9亿元各级产业基金的一个股权投资，配套了我们硅汇贷的一个低息贷款，缓解了重资产投入的一个资金压力，政务事项是一站式的一个代办啊、机改，包括研发补贴都有专人的对接申报。
1: 企业发展的底气源自南宁市良庆区全域升级的政务服务体系，当地政务中心升级线上智能预审系统，打造良庆政务 APP， 集成12个一键置办模块。良庆政务中心监督股股长秦玉玲：
3: 为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事项提供线上预审服务，审核时长从30分钟压缩至20秒，提速98%以上。企业可上线预审通过，线下现场一次办结。
1: 重点产业园区也在政务便利化改革上持续发力，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以数字政务一体化建设为抓手，让企业办事体验持续升级。宾客、红牛、海天等项目实现快速落地，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广西宾客食品有限公司制造部总经理庞成友：
4: 周边的一些这个配套也是很完善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一个这边的冷链配套方面也是很完善，营商环境是相当好的。
1: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张婷：
5: 下一步我们主动对接上级部门，推进我们的智能导巡、辅助审批、智慧服务等技术相对成熟的一些场景能在我们的园区落实落地。
1: 政务服务多点突破的背后，是南宁市持续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的系统布局。今年1至6月，全市产业园区落地项目投资完成额占全市的78.56%，其中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占全市的92.79%。为夯实园区承载能力，南宁市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今年获批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3.77亿元，精准用于园区污水处理厂、配电线路、内部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园区硬件配套水平。南宁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党组书记、南宁市投资促进局局长黄辉：
6: 今年以来，南宁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深入落实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推动建立健全市级产业园区改革发展统筹工作机制，促进园区与属地融合发展，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提升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水平。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广西台消息，8月5号，广西新联兴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地上，10余台塔吊有序运转，混凝土搅拌车往来穿梭，机器轰鸣，全力冲刺2026年底建成投产。这个总投资超100亿元的1期项目，作为桂平新材料产业园打造绿色化工产业集群的核心引擎，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地而起，预计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30亿元。 300公里外，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精益制造工厂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有序下线。作为广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标杆，上汽通用五菱凭借智能岛制造体系成功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

0: 工厂培育名单，一边是工地上的钢筋铁骨，一边是工厂里的数字脉动，这一幕幕都是广西制造业向新破局换挡提速的生动缩影。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成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规划上系统布局，重点选择先进钢铁材料、纸业两个产业编制规划，统筹编制并印发有色金属、现代绿色化工等九个产业的12个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行动方案。同时出台工业经济高质量开局10条、工业经济稳增长21条措施，有力推动工业平稳增长。资金上精准滴灌，今年一至六月，全区技改投资同比增速高于全国3.5个百分点，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30.5%，较上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全区工信部门深入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主动深入一线破解难题。上半年，贵爱企平台协调解决各类企业问题800多个，形成了全力打造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强大合力，有力有效推动5个1工作机制任务落地见效。如今，上下贯通、部门协同、政企联动的工作机制，正一步步将蓝图转化为可见可感的实景图。更具竞争力、更富活力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正在八桂大地加速形成。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印发《广西岩溶内涝灾害防治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统筹多方力量，系统推进岩溶内涝综合治理，并明确阶段目标任务：到2028年基本建成岩溶内涝非工程防护体系；到2030年，重点涝区排涝工程体系基本完备，全面提升全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广西是全国岩溶内涝灾害最突出的省区之一，近10年累计受灾内涝片区1116个，总面积40.52万亩，涉及8市48县市区。方案确立了非工程措施先行、工程措施并举的治理思路，其中非工程措施聚焦5大重点：强化监测预警，实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健全县乡村3级应急机制和防灾预案，常态化开展宣传培训与实战演练，常态化清理消排水通道，对不同风险等级涝片实施差异化管控，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推动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向涝区延伸，鼓励应用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工程治理措施因地制宜，采用清淤疏浚、排涝隧洞、库塘调蓄、防护围挡、避险搬迁等组合措施，针对人口密集、涝情严重、治理条件成熟、治理效益明显的重点涝区开展系统治理，5年内分年度实施23个重点涝片治理项目，全面化解内涝隐患。
0: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数据显示，自开展医保信用支付服务以来，目前已累计为1.09万人次参保人员提供授信，授信总额度达8761.45万元。据介绍，今年3月，广西根据国家下发的首批推进试点城市名单，正式推行医保信用支付，已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参保人授信全覆盖，其中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钦州、玉林、防城港、百色等9市定点医疗机构落地信用就医服务。信用支付采用医保加信用加金融模式，以参保人与银行契约为基础，患者就医产生的个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用，可由合作银行在授信额度内先行垫付给医院，免去排队缴费、临时筹钱的烦恼。金融机构依据参保人个人信用综合情况核定授信，额度区间为500元至2万元，参保人可享受最长59天免息还款期，签约时可自主绑定还款账户。 参保群众开通服务十分便捷，登录广西医保云平台小程序、合作金融机构小程序，或在已开通信用就医的定点医院办理，选择惠民就医完成签约即可启用该功能。

0: 患者就诊期间无需当场结算，就诊完毕后再完成还款，还可与医保一码付协同使用，结算流程进一步简化。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多渠道提升参保群众对医保信用支付的认知度与使用率，同时联合金融机构、技术服务商打通落地堵点，优化线上申请、授信、还款全流程，让信用就医操作更简单好用。
1: 广西台消息，8月10号，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人工智能展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 AI 展区面积扩容，分别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设置展区。目前会展中心展区组展工作已基本收官，南 A 社区展区整体进度超80%，一批代表中国 AI 前沿技术的成果将集中亮相。其中，会展中心展区打造中国 AI 产品大卖场与前沿成果首发地，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国际端四个维度系统布局，展品覆盖具身智能、安全治理、大模型应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华为、润健股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优必选、迈越科技、洛必得等约100家 AI 赛道代表性企业将携最新成果参展。展陈设计将全力打造强交互、多感官、沉浸式的数字体验空间。南 A 社区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核心，重点展示 AI 技术在东盟地区落地的成熟案例，覆盖现代农业、医疗大健康、智能制造、便民服务等多个民生重点领域，模拟真实的生活生产场景，客商和市民可以直观看到 AI 如何助力农业增产、守护跨境医疗、赋能工厂体制。
0: 广西台消息，作为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赛事，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申报征集工作已顺利收官，203个参赛项目集结完毕，赛事正式进入评审阶段。大赛自6月15号启动报名以来，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日报等46家中央及自治区主流媒体机构网站报道推介，累计刊发转载相关新闻报道58篇次。本届大赛共征集到参赛项目203个，参赛主体多元，覆盖范围广泛，参赛单位既有腾讯、爱奇艺、上海宽娱数码等头部企业，也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广东广播电视台、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等广电机构，还有中国传媒大学、广西大学等知名高校等。大赛同时吸引了泰国、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企业报名参赛，充分营造了高水平的竞技氛围。目前大赛初评工作已全面启动，后续将有序推进决赛评审、专场路演等活动。通过大赛将重点遴选出一批技术创新突出、产业落地性强、具备市场推广价值的创新应用项目，依托赛事成果将加速 AI 技术与广电视听深度融合，为广电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应用合作高地。
1: 8月11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衡州市组织开展主题银行精准赋能、政企携手纾困助企、洪涝受灾经营主体金融帮扶活动，充分发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服务点的金融赋能作用，助力受灾经营主体加快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各银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防汛救灾和复工复产专属金融扶持政策进行精准解读，重点推介灾后安居重建贷、复工复产贷、复工兴贵贷等一系列专属信贷产品，切实帮助受灾经营主体降低灾后融资门槛，减少资金成本。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乡村振兴与普惠金融部总经理秦安格：
3: 受灾企业我们是延长这个还款期限，如果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客户，我们可以申请2年的宽限期。对受灾影响、今年收入暂时中断的农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我们对贷款我们是应延尽延、应缓尽缓，适当的调整存量贷款利率，希望大家尽快复工复产。
2: 南宁市百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展学介绍，这次洪涝灾害造成成品化肥

0: 原料、包装物资等被淹，累计损失200多万元。此次金融帮扶活动有效缓解了企业复工复产的资金压力。
1: 我们到现场来也想寻求一些银行的帮扶活动，通过融资购买原材料，在接下来的这个生产当中提供帮助，让我们企业尽快恢复这个生产。
0: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刘军表示，希望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立足主题银行服务职能，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授信方案，为经营主体渡过难关注入金融活水。也希望广大经营主体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科学谋划灾后复产。
2: 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协调，优化服务，依托主题银行的服务阵地，让广大经营主体享受到贷款手续更简、贷款额度更高、审批时间更短、服务体验更周全的便捷服务，更好地助力我们受灾经营主体的灾后重建和发展。
0: 据了解，自2023年启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服务点建设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推动全区金融机构依托111家服务点，累计为11.6万户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发放贷款963.8亿元，通过服务点办理营业执照1.19万张，解答年报、信用修复等各类咨询达1.97万人次。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8月以来，广西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滨海旅游客流回升，赏花观光迎来旺季，夜间消费活动密集铺开，各地结合暑期特点推出差异化文旅产品，带动多业态增长，暑期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在北海国际客运港，大批游客正有序等待登船前往涠洲岛。进入八月，上岛游客量较7月明显增长，大多来自川、湘、渝、黔等周边省市，亲子游、家庭游成为当前涠洲岛旅游的主力客群，被适配攀升的旅客出游需求，客运港优化运力调配，加密往返航班。北海新翼游船有限公司船港运营副总经理李琴：
6: 每天去船有14个航班，大约有14000多名旅客上岛，增加了早上7:40跟下午5点多的航班。
5: 浙江游客汪巨：
7: 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稳定了，然后也很适合出游，也一直很想来广西看看桂林的山水和涠洲岛。
5: 南宁市区同样迎来夏日赏花客流，目前南宁市人民公园内的睡莲和王莲正值盛花期，园区共种植有20多个品种，每天开花数量约2000多朵，吸引大量市民和外地游客前往观赏。南宁市江南公园1000多平方米的硫华菊也进入盛花期，金黄色的硫华菊在阳光照射下花色浓郁鲜艳，在南宁市青秀山兰园附近的千日粉花田也进入了最佳观赏季。南宁市民陈永红：
8: 花开正盛，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我们南宁旅游。
5: 炎炎夏日点燃夜经济活力，8月7号晚，2026贺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启幕，啤酒品鉴、特色美食、潮流演绎前来助兴，打造为期10天的夏日消费盛宴，仅2天时间就接待市民游客超6万人次，带动周边商户综合消费150万元。贺州市民赵希米：
9: 我们也是刷到抖音，然后看到有说他有过来，我们就从中南下来了。
5: 今年以来，贺州市紧扣汇享贺城促消费品牌，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丰富市民消费选择，提升城市商业温度。秀山秀水秀盛夏，漓江中医夜市8月7号到8号在桂林市象山区滨江路开市，将名医义诊、壮阳医药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产品展示与漓江夜游融为一体，通过专家轮值提供免费问诊等服务，以文旅加中医药康养新模式拉长游客停留时间，释放夜间消费新动能。湖南游客杨普元：
10: 白天在这边浏览这个桂林山水， 对，然后出来之后又体验这个中医夜市这个文化，也非常之新颖。
5: 今年以来，桂林市不断探索提振文旅消费新办法，持续推动文旅加康养深度融合。对此，不仅文旅行业和各城区积极行动，卫生医疗单位也积极响应，把中医药文化、壮阳民族医药资源转化为旅游消费。

0: 资源。桂林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冯丽萍，
1: 让市民游客在欣赏桂林山水之美的同时，感受传统医学的魅力，进一步丰富桂林夜间经济业态。
2: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了解到，自治区商务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政策措施》，丰富汽车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用车消费需求。此次出台的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汽车赛事、汽车租赁、汽车循环经济七大领域系统布局，全方位补齐行业发展短板，构建多元融合的汽车消费发展新格局。在规范汽车改装行业发展上，我区将完善改装标准体系，推动广西汽车改装团体标准在东盟国家推广应用。依托丰富文旅资源，大力扶持房车露营产业，一方面完善高速服务区房车车位、水电补给等配套设施，简化营地用地审批；另一方面结合桂林漓江、北海银滩等区域文旅资源，发布一批营地加赛事、营地加非遗、营地加康养精品房车旅游线路。为丰富汽车文化消费业态，积极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放开经典老爷车展览、贸易限制，鼓励建设汽车文化展馆，带动车辆修复、收藏拍卖等产业链发展，同时聚焦群众用车痛点，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健全维修政策标准体系，规范机动车维修经营，完善机动车维修信用管理制度，推动维修行业数字化转型，鼓励新能源车以修代换。金融服务方面，创新车险信贷产品，推出车店分离保险，适配改装、异地租车等个性化保障需求。文体消费融合方面，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赛事民族品牌，推动汽车赛事与山水旅游、民族节庆深度融合，开发多条赛事旅游路线。与此同时，加快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重点在南宁、桂林、北海等旅游城市加密租车网点，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依托梧州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汽车零部件保税再制造双试点政策优势，打造汽车流通全链条循环经济高地。
3: 2026年北海市侨港开海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8月15号至17号在侨港镇举行。本次活动将打造十大重磅活动加全域滨海狂欢多元场景，邀请八方游客共赴蔚蓝之约，看千帆竞发，品开海头鲜。
2: 近日，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联合靖西公安、龙邦海关在靖西开展打击涉边违法犯罪集中收网行动，16个抓捕小组多点同步出击，48小时连续作战完成收网，抓获涉边违法犯罪嫌疑人31人，打掉犯罪团伙2个，查扣涉案车辆29辆。
3: 近日，科研人员在广西金钟山黑井长尾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综合科学考察时，发现茜草科蛇根草属新物种金钟山蛇根草，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相关植物分类学期刊上。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99，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3: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平凡的一天。前段时间遇到一些身心疲惫的事情，我就开始抱怨这些事儿怎么就落在我身上了，于是把自己关起来混沌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偶然间看到这样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遇到一个难过的坎时，千万不要去想这些不幸为什么会降落到自己身上，而是要换个思路想，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要带给我什么提示，又会给我什么成长的收获呢？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瞬间点醒了我。我开始学着放宽心，把能处理的事情处理好，不能处理的先放着，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状态，也愿意走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慢慢的，

身心都好了许多。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生活、工作，太平常、太无趣了。可是经历了糟糕的事情，才发现，正常的状态是多么的可贵，平凡的一天，也是幸福的一天。接下来听歌，毛不易，《平凡的一天》，祝你安好。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六届市委第十轮巡查情况汇报，贵港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我市积极打响复工复产攻坚战，让绿色能源重新并入电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8月10日，市委召开书记专题会议，听取六届市委第十轮巡查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巡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海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六届市委第十轮巡查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第十轮巡查是六届市委巡查的收官之战，全市巡查机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政治巡查利剑作用，进一步强化巡查监督，强化联动贯通，扎实推进对村巡查提质行动，建立完善巡查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调机制，压紧压实巡查整改责任，谋划好新一届市委巡查工作，为加快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建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谢忠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蒋英芳出席会议。
0: 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三年成格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麻大珍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落实稳投资、促增长工作部署，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持续优化，职业、化工、高技术制造等重点行业投资增速亮眼，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速推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盛夏时节，在平陆运河经济带贵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玉桂园内，植护原创生活用纸全产业链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项目建设正全速冲刺，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建设。

0: 事景象。广西植户原创职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宇涛：
1: 当前项目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全速推进，自江车间主体结构全部完工，热电站主锅炉施工接近尾声，污水处理厂取水泵房持续抓紧赶工，原料堆厂已具备原料进厂收储条件，厂区各类配套设施同步有序推进建设。
0: 我市牢固树立大抓项目导向，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产业动能。上半年全市重点行业投资增速亮眼，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双向发力，提质提速。其中采矿业投资增长 30.7%， 纺织服装和服饰业投资增长 92.5%， 造纸及纸制品业投资增长 82.5%，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投资增长 25.5%，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1.6%，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 28.7%。 李文纸业、植户纸业、兴联新大化工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有力拉动全市投资提质、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离不开精准高效的园区服务保障。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聚焦纸业主导产业，精准服务，靠前赋能，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见效，持续释放园区产业发展活力。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周巧琪：
2: 上半年经开区管委会服务纸业项目打出组合拳，一是专班跟进，对李文等重大项目实行日走访、月调度、月小结全周期服务；二是提速审批，协助新入园的纸业项目办理前期手续，加快落地开工；三是要素保障，及时解决项目用地、用工、用气等问题，推进周边道路配套设施完善。
0: 稳投资、促发展，关键在项目，核心在保障。我市始终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高位统筹工作机制，聚焦项目建设用地、用工、资金、配套等关键堵点，常态化调度协调，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壁垒。植户高端生活用纸、兴联新化工新材料、云图新能源等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推进，不断夯实全市产业根基，稳固经济增长基本盘。平陆运河贵港经开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周巧琪：
2: 下半年我们将持续深化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服务团队全周期服务机制，紧扣项目企业灾后复工复产稳产，落实一企一策帮扶，强化金融、招工等服务保障，加快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全力保障项目快建设、早投产、早见效。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随着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推进，消费品换新需求持续释放，进入暑期，毕业季、升学季等多重消费场景叠加，智能产品迎来换新需求集中释放期。我市积极承接各项补贴政策落地，推动政策红利更好转化为消费动力。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商场数码门店，发现考后经济成为 3C 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准大学生围绕手机、电脑、平板等升学三件套展开集中采购。此外，运动相机、无人机热度持续升高，成为年轻人选购新宠。各家门店销售数据显示，消费者换新需求呈现品质化、智能化趋势。贵港市民罗先生：
4: 我比较期待的就是手机的影像功能，然后我又是一个健身达人，然后我就会想就是买一款手表去记录我的运动的瞬间嘛，过程还有我睡觉的质量啊。
3: 贵港市德一通讯有限责任公司零售负责人刘金梅：
5: 在暑期针对于二季度来讲的话，它整体的销量是有所提升，现在我们有国补嘛，整体有国补，那国补实际上我们的力度是15%，最高500%。
3: 面对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换新需求，我市各个商家积极承接国补政策落地，围绕消费者从买得到向买得好、用得久的需求转变，各商家持续丰富智能化产品供给，并通过补贴优惠、品质商品和服务保障，帮助消费者实现更加便捷、安心的设备升级。记者从市商务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7月， 我市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核销达89517份，带动消费2.47亿元，销量排名全区第5。其中一至六月智能手机销售额1.36亿元。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明报道。受七月洪涝灾害影响，部分在贵港投资建设的新能源电站遭遇道路塌方、设备进水等挑战。面对灾情，经开新能科技有限公司闻讯而动，坚持安全第一，全力以赴，积极打响复工复产攻坚战，让绿色能源重新并入电网。8月7日，位于港南区侨墟镇新兴村的南京光伏电站里，成片光伏板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在对逆变器做最后的检测调试。就在一个月前，厂区淤泥严重，车辆无法通行，不少发电设备泡水停机，洪水退去，抢修开始。因为人员争分夺秒对光伏组件、电缆线路等进行拉网式排查，逐一对泡水设备断电拆解维修。经过13天连续抢修，守住了灾后安全生产的底线。经开智维宁夏科技有限公司贵港南京光伏项目技术主管谢日鹏。
6: 截至8月初，光伏发电能力恢复已接近灾前水平。剩余区域主要是设备受损需要更换，目前正在紧急采购。我们还在加班加点更换受损组件、复检电缆、调试机组设备，力争8月底前实现全站满厂复工。
0: 在秦塘区三里镇高传峰电站，此前因山洪导致进场道路塌方，风机塔基进水。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登上风机平台检查内部线缆，塔底控制柜已更换新的电气元件，多台风机在晴空下重新迎风转动。经开智维宁夏科技有限公司贵港高传风电项目技术工程师林生。
7: 线路受潮，故障点分散且隐蔽，加上高温高湿，检修条件非常艰苦。面对这些困难，我们分组轮班，分片排查，力争早日实现全部机组恢复运行。
0: 面对突发汛情，经开新能党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通过日报告、日调度机制，迅速集结抢险突击队，实现决策从总部到抢险一线的高效贯通。在抓好自身生产自救的同时，公司不忘国企担当与社会责任，组织慰问分队深入我市侨墟镇、瓦塘镇、三里镇、五里镇下辖7个受灾严重的村屯，送去急需物资。将建在贵港的专业电力实验室就地转化为便民服务站，为周边村镇检修供电线路，确保群众在灾后能及时用上放心电。经开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安置部副部长、安委会办公室主任倪浩。
8: 我们正在建立各项设备设施的灾后体检档案，复产后实行高频巡检，确保设备后续稳定运行。我们将一如既往积极配合贵港市的绿色能源规划，持续稳定绿色保供，继续助力地方发展。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港南区江南街道莲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卓宪扎根基层25年，始终把社区当作家，把居民当作亲人，以党建为抓手，破解社区治理难题，以共产党员的赤诚践行服务使命，获评2026年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记者见到李卓宪时，他正忙着和小区物业管理员现场查看居民反映小区乱停车的情况。居民的事在小也是大事，是李卓宪常挂在嘴边的话。近年来，他通过上门问需梳理民生清单，切实解决了居民的出行、就餐等实际问题，成为居民心中最靠谱的当家人。港南区水岸丽都小区物业主管徐娥弟
9: 工作也很认真，也很负责任。比如说业主家里面卫生间漏水啦，我们物业这边沟通不了，会把这个问题反馈出来跟支书他们，然后支书他们也到现场了解业主的情况了，看一下是谁的问题，找到相应的问题把它解决。
3: 莲石社区下辖11个居民小区，常住人口3.6万，面对居民构成多元邻里疏离的治理痛点。李卓宪秉持居民在哪里，党组织就要在哪里的理念，探索推行邻里党建模式，牵头建成集党群服务、议事协商等功能于一体的红色一家党群服务中心，构建起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体系，把党组织的温暖精准送到居民身边。港南区莲石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民兵营长陈明辉。
10: 李书记在我眼中是一位

0: 做事踏实靠谱，然后作风务实的人。最让我敬佩的是他耐心有担当，不怕麻烦，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真正把居民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
1: 在筑牢组织基础后，李卓县以党建为引领，策划邻里守望系列活动，创新搭建联实夜话协商议事平台，对议定事项建立落实清单，按照现场解决一批，解释说明一批，协调处理一批的原则推进。目前联实夜话已解决环境整治、充电桩安装等民生难题30余个，该做法获中国组织人事报宣传推介，入选自治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港南区江南街道联实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卓县：
2: 作为一个社区干部，作为一个党务工作者，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这个党建的工作落实到位啊，服务好我们广大的居民群众，落实好我们这个问题收集啊，然后确定这个议题啊，还有这个协商议事，还有一个落实办理，到最后这个公示结果的这样一个闭环机制啊，确保我们居民反馈的事情渐渐都能够有落实到位，渐渐都有回音。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南环同济立交配套工程项目中山路至南环路交叉路口升级改造顺利完工，正式通车。该项目实施了路口进出口渠化拓宽、标线标牌更新、监控设备迁移更新、排水设施改造等一系列工程，将该路段从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和南环同济立交工程形成联动，片区通行能力得到质的提升。
1: 日前，贵东南武术太极文化交流活动在平南县大安镇举行，贵港、梧州、玉林等地太极爱好者同台展演，切磋交流。活动以集体共演八段锦开场，随后各支队伍轮番亮相，招式行云流水，动静开合有度，刚柔并济间尽显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与太极的独特魅力。
3: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术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爱让每个人都心碎》。邝美云的《爱让每个人都心碎》是黄大炜国语歌《让每个人都心碎》的粤语版，国语版收录在黄大炜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1990年发行。这张专辑的抒情摇滚曲风一推出之后，立即捕获歌迷的心。而由香港歌手邝美云1992年翻唱的粤语版，为歌曲带来了女性视角的细腻，从中我们可以听出邝美云的声音从初试音题就已具相当韵味，之后所取得的成绩和这张专辑的风格定位是分不开的。我们来听《爱让每个人都心碎》。

0: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K 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忠孝东路走九遍。歌坛上以城市、地方、道路作为歌名的歌曲有不少，像北京北京、成都、贝加尔湖畔等等。歌中有那些地方的故事，使听的人有归属感，或者是心向往之，歌曲就很容易让人记住。每一次听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我都会想，如果我在宝岛台湾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估计手上已经拎了十几二十几个购物袋，心满意足了吧。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自然不是这种购物的快乐，而是失恋的伤心。对歌者来说，这是一条充满回忆的路，每一次经过耳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是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时间是疗伤最好的药，这条路在走上九十遍时，回忆依旧浮现，却不会再起太多的波澜了吧。我们可以放过自己，放下过去，勇敢面对，坦然地去那一条回忆大道上走一走，不是为了消磨时光，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更不是为了回忆过去折磨自己，就是放空地去走一走，看看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受自己在人群中，人群在自己中的世界。接下来听歌，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祝你安好。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

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2026年的8月12号是礼拜三，农历去到是6月30。文星早晨的继续用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就是多云转阵雨，局部是有中雨，27到36度之间的温度，偏南风是2到3级。为大家重复多一次，今日白日的天气咧系多云转阵雨，局部系有中雨，最高温度去到36度，偏南风系2到3级。咁稍后喺6:30嘅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步之际节目，稍后一齐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

0: 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切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8: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3: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疫处副处长刘冠华：
1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

0: 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5: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6: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7: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6: 你的8头，
5: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7: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6: 现在说安心更保障得了吗？
5: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8: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9: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8: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5: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7: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1: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2: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1: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 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3: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1: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4: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1: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4: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4: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4: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 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

0: 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2: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宁营商环境提效升级，推动新能源、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加速聚链成群；
1: 第23届东博会 AI 展区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民生黑科技产品将集中亮相；
2: 广西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暑期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年来，南宁市锚定工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打通堵点，破解痛点，构建覆盖项目落地、生产经营、成长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优质营商环境正成为滋养市场主体的沃土，推动新能源、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加速聚链成群。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
3: 在南宁市青秀区广西宝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级瓦石钠离子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及配套系统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施工震撼。作为广西新能源产业重点培育项目，该项目落地之初就体验到了南宁政务服务的暖心速度。广西宝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林希涛：
4: 青秀区政府直接把联席会议室搬到项目工地上，针对我们项目顶省道路开工以及临时用电等卡脖子难题，工信局和青秀区重点办实行双枪头机制，联合发改局、自然资源、供电局等部门进行集中会诊。这种一对一保姆式的服务，让我们至少节省了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3: 依托与华中科技大学的技术合作，宝纳新材料掌握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及电芯核心工艺，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启动电源、低速车、储能等领域。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完成90%以上，八栋建筑即将全部封顶，预计

0: 邦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局助理林望阳。
1: 从我们入驻以来，那园区的扶持也是十分的务实，园区集聚了我们半导体的一些上下游的企业，优化了产业配套，协助引入了近1.9亿元各级产业基金的一个股权投资，配套了我们硅汇贷的一个低息贷款，缓解了重资产投入的一个资金压力，政务事项是一站式的一个代办啊、机改，包括研发补贴都有专人的对接申报。
0: 企业发展的底气源自南宁市良庆区全域升级的政务服务体系，当地政务中心升级线上智能预审系统，打造良庆政务 APP， 集成12个一键置办模块。良庆政务中心监督股股长秦玉玲。
2: 为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事项提供线上预审服务，审核时长从30分钟压缩至20秒，提速98%以上。企业可上线预审通过，线下现场一次办结。
0: 重点产业园区也在政务便利化改革上持续发力。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就以数字政务一体化建设为抓手，让企业办事体验持续升级。宾客、红牛、海天等项目实现快速落地，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广西宾客食品有限公司制造部总经理庞成友。
3: 周边的一些这个配套也是很完善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一个这边的冷链配套方面也是很完善，营商环境是相当好的。
0: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张婷。
4: 下一步我们主动对接上级部门，推进我们的智能导巡、辅助审批、智慧服务等技术相对成熟的一些场景能在我们的园区落实落地。
0: 政务服务多点突破的背后，是南宁市持续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的系统布局。今年1至6月，全市产业园区落地项目投资完成额占全市的78.56%，其中制造业项目投资完成额占全市的92.79%。为夯实园区承载能力，南宁市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今年获批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3.77亿元，精准用于园区污水处理厂、配电线路、内部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园区硬件配套水平。南宁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党组书记、南宁市投资促进局局长黄辉。
5: 今年以来，南宁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深入落实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推动建立健全市级产业园区改革发展统筹工作机制，促进园区与属地融合发展，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提升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水平。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西台消息，8月5号，广西新联兴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地上，10余台塔吊有序运转，混凝土搅拌车往来穿梭，机器轰鸣，全力冲刺2026年底建成投产。这个总投资超100亿元的1期项目，作为桂平新材料产业园打造绿色化工产业集群的核心引擎，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地而起，预计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30亿元。300公里外，上汽通用50宝骏基地精益制造工厂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有序下线。作为广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标杆，上汽通用50凭借智能岛制造体系，成功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一边是工地上的钢筋铁骨，一边是工厂里的数字脉动，这一幕幕都是广西制造业向新破局、换挡提速的生动缩影。今年1至6月，全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成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规划上系统布局，重点选择先进钢铁材料、纸业两个产业编制规划，统筹编制并印发有色金属、现代绿色化工等9个产业的12个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行动方案。同时出台工业经济高质量开局10条、工业经济稳增长21条措施，有力推动工业平稳增长。 资金上精准滴灌。今年一至六月，全区技改投资同比增速高于全国3.5%，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30.5%，较上年同期提高7%。今年以来，全区工信部门深入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主动深入一线破解难题。上半年，贵爱企平台协调解决各类企业问题800多个。

0: 形成了全力打造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强大合力，有力有效推动五个一工作机制任务落地见效。如今，上下贯通、部门协同、政企联动的工作机制，正一步步将蓝图转化为可见可感的实景图。更具竞争力、更富活力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正在八桂大地加速形成。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印发《广西岩溶内涝灾害防治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统筹多方力量，系统推进岩溶内涝综合治理，并明确阶段目标任务：到2028年基本建成岩溶内涝非工程防护体系；到2030年，重点涝区排涝工程体系基本完备，全面提升全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广西是全国岩溶内涝灾害最突出的省区之一，近十年累计受灾内涝片区1116个，总面积40.52万亩，涉及8市48县市区。方案确立了非工程措施先行、工程措施并举的治理思路，其中非工程措施聚焦五大重点：强化监测预警，实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健全县乡村三级应急机制和防灾预案，常态化开展宣传培训与实战演练，常态化清理消排水通道，对不同风险等级涝片实施差异化管控，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推动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向涝区延伸，鼓励应用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工程治理措施因地制宜，采用清淤疏浚、排涝隧洞、库塘调蓄、防护围挡、避险搬迁等组合措施，针对人口密集、涝情严重、治理条件成熟、治理效益明显的重点涝区开展系统治理，五年内分年度实施23个重点涝片治理项目，全面化解内涝隐患。
0: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数据显示，自开展医保信用支付服务以来，目前已累计为1.09万人次参保人员提供授信，授信总额度达8761.45万元。据介绍，今年三月，广西根据国家下发的首批推进试点城市名单，正式推行医保信用支付，已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参保人授信全覆盖，其中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钦州、玉林、防城港、百色等9市定点医疗机构落地信用就医服务。信用支付采用医保加信用加金融模式，以参保人与银行契约为基础，患者就医产生的个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用，可由合作银行在授信额度内先行垫付给医院，免去排队缴费、临时筹钱的烦恼。金融机构依据参保人个人信用综合情况核定授信，额度区间为500元至2万元，参保人可享受最长59天免息还款期，签约时可自主绑定还款账户。参保群众开通服务十分便捷，登录广西医保云平台小程序、合作金融机构小程序，或在已开通信用就医的定点医院办理，选择惠民就医完成签约即可启用该功能。患者就诊期间无需当场结算，就诊完毕后再完成还款，还可与医保一码付协同使用，结算流程进一步简化。下一步，广西医保部门将多渠道提升参保群众对医保信用支付的认知度与使用率，同时联合金融机构、技术服务商打通落地堵点，优化线上申请、授信、还款全流程，让信用就医操作更简单好用。
2: 广西台消息，8月10号，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人工智能展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 AI 展区面积扩容，分别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设置展区。目前会展中心展区组展工作已基本收官，南 A 社区展区整体进度超80%，一批代表中国 AI 前沿技术的成果将集中亮相。其中，会展中心展区打造中国 AI 产品大卖场与前沿成果首发地，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国际端4个维度系统布局，展品覆盖具身智能、安全治理、大模型应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华为、润建股份、中国移动、中国

0: 国电信、中国联通、优必选、迈越科技、洛必得等约100家 AI 赛道代表性企业将携最新成果参展。展陈设计将全力打造强交互、多感官、沉浸式的数字体验空间。南 A 社区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核心，重点展示 AI 技术在东盟地区落地的成熟案例，覆盖现代农业、医疗大健康、智能制造、便民服务等多个民生重点领域，模拟真实的生活生产场景，客商和市民可以直观看到 AI 如何助力农业增产、守护跨境医疗、赋能工厂体制。
1: 广西台消息，作为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赛事，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申报征集工作已顺利收官，203个参赛项目集结完毕，赛事正式进入评审阶段。大赛自6月15号启动报名以来，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日报等46家中央及自治区主流媒体机构网站报道推介，累计刊发转载相关新闻报道58篇次。本届大赛共征集到参赛项目203个，参赛主体多元，覆盖范围广泛，参赛单位既有腾讯、爱奇艺、上海宽娱数码等头部企业，也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广东广播电视台、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等广电机构，还有中国传媒大学、广西大学等知名高校等。大赛同时吸引了泰国、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企业报名参赛，充分营造了高水平的竞技氛围。目前大赛初评工作已全面启动，后续将有序推进决赛评审、专场路演等活动。通过大赛将重点遴选出一批技术创新突出、产业落地性强、具备市场推广价值的创新应用项目，依托赛事成果将加速 AI 技术与广电视听深度融合，为广电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应用合作高地。
0: 8月11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衡州市组织开展主题银行精准赋能、政企携手纾困助企、洪涝受灾经营主体金融帮扶活动，充分发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服务点的金融赋能作用，助力受灾经营主体加快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各银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防汛救灾和复工复产专属金融扶持政策进行精准解读，重点推介灾后安居重建贷、复工复产贷、复工兴贵贷等一系列专属信贷产品，切实帮助受灾经营主体降低灾后融资门槛，减少资金成本。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乡村振兴与普惠金融部总经理秦安格：
3: 受灾企业我们是延长这个还款期限，如果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客户，我们可以申请2年的宽限期，对受灾影响今年收入暂时中断的农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我们对贷款我们是应延尽延、应缓尽缓，适当的调整存量贷款利率，希望大家尽快复工复产。
2: 南京市百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展学介绍，这次洪涝灾害造成成品化肥原料、包装物资等被淹，累计损失200多万元，此次金融帮扶活动有效缓解了企业复工复产的资金压力。
4: 我们到现场来也想寻求一些银行的帮扶活动，通过融资购买原材料，在接下来的这个生产当中提供帮助，让我们企业尽快恢复这个生产。
2: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刘军表示，希望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立足主题银行服务职能，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授信方案，为经营主体渡过难关注入金融活水，也希望广大经营主体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科学谋划灾后复产。
5: 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协调，优化服务，依托主题银行的服务阵地，让广大经营主体享受到贷款手续更简、贷款额度更高、审批时间更短、服务体验更周全的便捷服务，更好地助力我们受灾经营主体的灾后重建和发展。
2: 据了解，自2023年启动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服务点建设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推动全区金融机构依托111家服务点，累计为11.6万户个体工商。

0: 商户私营企业发放贷款963.8亿元，通过服务点办理营业执照1.19万张，解答年报、信用修复等各类咨询达1.97万人次。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八月以来，广西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滨海旅游客流回升，赏花观光迎来旺季，夜间消费活动密集铺开，各地结合暑期特点推出差异化文旅产品，带动多业态增长，暑期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在北海国际客运港，大批游客正有序等待登船前往涠洲岛。进入八月，上岛游客量较七月明显增长，大多来自川、湘、渝、黔等周边省市，亲子游、家庭游成为当前涠洲岛旅游的主力客群。被适配攀升的旅客出游需求，客运港优化运力调配，加密往返航班。北海新翼游船有限公司船港运营副总经理李琴：
4: 每天去船有14个航班，大约有14000多名旅客上岛，增加了早上7:40跟下午5点多的航班。
3: 浙江游客汪巨：
5: 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稳定了，然后也很适合出游，也一直很想来广西看看桂林的山水和涠洲岛。
3: 南宁市区同样迎来夏日赏花客流，目前南宁市人民公园内的睡莲和王莲正值盛花期，园区共种植有20多个品种，每天开花数量约2000多朵，吸引大量市民和外地游客前往观赏。南宁市江南公园1000多平方米的流华菊也进入盛花期，金黄色的流华菊在阳光照射下花色浓郁鲜艳，在南宁市青秀山兰园附近的千日粉花田也进入了最佳观赏季。南宁市民陈永红：
6: 花开正盛，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我们南宁旅游。
3: 炎炎夏日点燃夜经济活力，8月7号晚，2026贺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启幕，啤酒品鉴、特色美食、潮流演绎前来助兴，打造为期10天的夏日消费盛宴，仅2天时间就接待市民游客超6万人次，带动周边商户综合消费150万元。贺州市民赵希米：
7: 我们也是刷到抖音，然后看到有说他有过来，我们就从中山下来了。
3: 今年以来，贺州市紧扣汇享贺城促消费品牌，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丰富市民消费选择，提升城市商业温度。秀山秀水秀盛夏，漓江中医夜市8月7号到8号在桂林市象山区滨江路开市，将名医义诊、壮阳医药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产品展示与漓江夜游融为一体，通过专家轮值提供免费问诊等服务，以文旅加中医药康养新模式拉长游客停留时间，释放夜间消费新动能。湖南游客杨普元：
8: 我白天在这边浏览这个桂林山水，然后出来之后又体验这个中医夜市这个文化，也非常之新颖。
3: 今年以来，桂林市不断探索提振文旅消费新办法，持续推动文旅加康养深度融合。对此，不仅文旅行业和各城区积极行动，卫生医疗单位也积极响应，把中医药文化、壮阳民族医药资源转化为旅游消费资源。桂林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冯丽萍：
9: 让市民游客在欣赏桂林山水之美的同时，感受传统医学的魅力，进一步丰富桂林夜间经济业态。
10: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了解到，自治区商务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政策措施》，丰富汽车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用车消费需求。此次出台的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保险、汽车赛事、汽车租赁、汽车循环经济7大领域系统布局，全方位补齐行业发展短板，构建多元融合的汽车消费发展新格局。在规范汽车改装行业发展上，我区将完善改装标准体系，推动广西汽车改装团体标准在东盟国家推广应用。依托丰富文旅资源，大力扶持房车露营产业，一方面完善高速服务区房车车位、水电补给等配套设施，简化营地用地审批； 另一方面，结合桂林漓江、北海银滩等区域文旅资源，发布一批营地加赛事、营地加非遗、营地加康养精品房车旅游线路，为丰富汽车文化消费业态，积极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放开经典老爷车展览、贸易限制，鼓励建设汽车文化展馆，带动车辆修复、收藏拍卖等产业链发展，同时聚焦群众用车痛点，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健全维修政策标准体系，规范机动车维修经营，完善机动车维修信用管理制度，推动维修行业数字化转型，鼓励新能源车以修代换。金融服务方面，创新车险信贷产品，推出车店分离保险，适配改装、异地租车等个性化保障需求。文体消费融合方面，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赛事民族品牌，推动汽车赛事与山水旅游、民族节庆深度融合，开发多条赛事旅游路线。与此同时，加快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重点在南宁、桂林、北海等旅游城市加密租车网点，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依托梧州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汽车零部件保税再制造双试点政策优势，打造汽车流通全链条循环经济高地。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高温持续，高血压、胃肠道疾病一发高发，专家支招如何做好多病同房，保障平安健康度夏。
10: 公交站被出租车占用，市民投诉后，柳州交管上大招，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黄晓敏，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早晨，各位街坊朋友，以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多云转阵雨，局部是中雨的。最高温度去到36摄氏度，偏南风是2到3级，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是王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直到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1: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芜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冬梅，早上好。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区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出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工作人员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工作人员，再见。

0: 或惊你吹来神走风，
1: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0: 街坊声聚一个钟，
1: 倾偈倾到心相通，
0: 不分南北去拉东。

0: 饭总老友记，
1: 饭总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1: 晨早老嘅日都有滋味啊！咁啊，新嘅一日，新嘅开始啦！咁啊，寻日咧晒被晒得过瘾啊，将我晒湿咗、淋湿咗嘅十张被又再次咧扣上咗天棚去晒。

0: 牌啊？
1: 哇，十张牌，十张牌都叫冷杀啊？
0: 淋湿咗七张，即系计埋真系唔多嘅吓，两个小朋友咁啊，学校各一套啦，系嘛，冚一套就电一套，咁都有四张啦，系嘛，咁再加上咧屋企嘅六张。十张真系计计数又唔系觉得多嘅。
1: 嗯，十张可能不通大晒啊。
0: 咁所以咧，即系家庭咧有家庭嘅呢一个欢乐系嘛。
1: 嗯嗯嗯。
0: 啊，早段时间咧晒湿被之后咧，哇，个个都面黑黑面咗咗。
1: 佢系咪要同事帅嘅唔到牌、
0: 啊？人力不足咧就唔好一次过啊。咁啊，讲到咧，即系人力咧住到呢个房屋系嘛。尤其咧，好似我咁样啊，工薪阶层嘅朋友咧，就要住啲即系讲商品房，因为咧就冇自建房嘅。我觉得自建房真系好威水噶吓，咁啊留低千秋万代都系自己子孙后代话你喎，几威啊！老豆有一栋屋俾你啊，你商品房啊，老豆有一间屋俾你。
1: 诶，有个事佢系储呢，佢系继续呢啊。
0: 系继续啊，不过套数咧同一栋同一套同埋一间咧就好明显。
1: 佢系每一层
0: 一层
1: 啊，每一层全部都是你个、啊、
0: 一层。
1: 对对面啊，
0: 人家自建房系成栋都系自己噶、嗯，你知啊？咩点止一层啊？每一层都系自己嘅，
1: 嗯，
0: 啊威水啊！喂，讲到咧自建房嘅街坊朋友咧，就冇咁多嘅拱格啦，冇咁多嘅谂法系嘛。咁、
1: 嗯、
0: 我哋住商品房嘅话咧，首当其冲咧就每一年咧都要交物业管理费啊、嗯、啊，每个月扣又有，年中去交又有，系嘛，年头要交好又有。咁啊，对于呢个物业费咧，大家都众说纷纭啦。咁啊，讲到咧就话。几多毫子先至合理啊？或者几多蚊先合理啊？系嘛？大家都有大家嘅谂法。咁作为我哋消费者，我梗系想平靓正噶啦。
1: 越平越好，越少越好。
0: 咁作为物业部门咧，有一定嘅运营开支系嘛？灯油火蜡、人工系嘛？呢、這个花匠啊，甚至乎咧清扫楼梯嘅呢、這个清洁阿姨啊，都要发工资噶嘛。
1: 嗯，见到嗰啲
0: 一定要有开支嘅。
1: 啊，见到更多更多咧，就写话啦，讲叫做物业费啊，因为根据相关个标准规定咧，就对于呢度关管事普通个住宅了，佢前期个物业服务等级收费标准就向调整啦、哦嗯。
0: 即系调整，我谂。都是调贵多个调低的
1: 你不是就敲你可以太差意见
0: 了、啊、你觉得调高好还是调低好调高一点服务更加到位可能都心甘命抵调、
1: 嗯、
0: 低一点求其一点有些朋友可能说得的了求求其其扫扫垃圾得的了、
1: 啊、
0: 抹都不用抹的了我们自己出来抹悭一点
1: 对如果你对那些方案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嗯、你就坐在今年的找月半后之前通过
0: 三种形式
1: 双种渠道、嗯、去提出你的意见的、
0: 嗯、一个就是写信啦、
1: 嗯、
0: 哼
1: 哼
0: 老同志比较喜欢、就是、书面意见才能够充分表达我们当家做主的这个主人翁精神、
1: 嗯嗯嗯
0: 啊、写好封信寄到贵港市河城路888号三个八号、
1: 嗯、
0: 行政中心贵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和收费管理科。
1: 嗯，对了对了，廿新篇我仲计你嘛，好多人物四三物之人，我刚拆一轮轮啊。
0: 我背出嘅
1: 吓。啊，写写，咁仲有时经常写信啊，就是啊。
0: 其实写信啊，
1: 嗯，
0: 咁以前咧，即系我哋成日收到信啦，系嘛、嗯，我哋唔写信，好多朋友有寄信俾我哋。
1: 嗯。
0: 咁依家咧有冇信咧？系嘛，如果有嘅话咧，寄过嚟俾我哋。等我哋回味一下都好嘅啊！最後咧，電子郵件咧就比較簡單啦，咁啊可以發到以下嘅呢個地址 ，GG 就係貴港宿舍啦，係嘛？貴港 SJFK 係咩意思呢我諗好耐，我諗唔清楚。
1: 哦，即係咪知道啦？反正你就跟住寫就得啦啊！
0: 係啦 ，GG SJFK。 at163.com。
1: 对啦，你可以打电话，可以同人都颈了，你们来见啊。就
0: 共
1: 祝你一个时候到啊。
0: 456-3430,456-3430。
1: 放宽你个意见啊，然后呢，他们就找人真啊研究和梳理你个意见和建议的。啊，希望各个朋友呢，如果你都有那些问题，有什么要求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马上通过双重渠道去访问的。
0: 好，咁希望大家当家作主提出对于物业的改革和物业的收费的一个标准啦，系嘛？几多啱啊？
1: 嗯哼
0: ，OK。
1: 嗯，见到有啲朋友咧生存侥幸啦。
0: 嗯，
1: 啊喺块镜诶，重温夜嗰晒，琴日朝寻日近腰流，
0: 隔夜走啊嘛，你想
1: 讲系嘛？
0: 隔夜宵酒有嘅时候咧，即系见仁见智，有啲人咧就消化得比较好。这个新陈代谢比较快的话，酒精就能够快速地排出体外。有些人喝了之后，哇，真的入心入肺，全在血液里头，隔了夜继续有料到的。
1: 啊，就算你隔夜酒同样会靠性固执酒过坏肤的。
0: 是的，这件事情发生在早几日。早几日啊，啊黄某喺桂平城区嘅一个酒吧里头饮酒聚会，
1: 三更半夜十一点几时
0: 咁啊，当晚咧饮咗八瓶啤咩玻璃樽装嘅鸡尾酒，咁啊经过咧瞓觉，瞓到第二日六月一号啦，咁啊朝头早咧有啲小朋友咧熬醒佢，爸爸爸爸带我去玩啊，咁啊六一儿童节咁咪要早早起床啦，系嘛？咁啊，認為咧，尋晚咧冇事噶啦，啊，瞓咗一晚覺，今日咧帶埋啲小朋友去玩。咁啊，點知咧出門開車咧，俾交警啊查處，發現咧就係、是，哇，酒精含量仲咁高嘅。
1: 哎呀，嗰陣咧啊，樣貌咧就在銀斑袋度，貌在小區咧就好差咯，
0: 桂平啊。
1: 啊！怪喷个银斑在度，然后咧就经过乖乖路嗰路段嘅时候，就遇到怪喷事故，学交管队度就硬要抬啊抬住敲住你度啦。
0: 咁黄某咧就俾阿 Sir 拦低落嚟，咁啊自己真系有啲惊青啦，唔知呢个隔夜酒过咗未咧，系嘛？咁啊结果咧就一吹，啲醉酒驾驶
1: 啊，
0: 饮酒驾驶
1: 对啦。
0: 啊，黄某咧俾啊警察咧一查记录，咁啊发现咧，哇，只友仔唔系第一次噶咯。
1: 在2022年3月份嗰时候，
0: 上一年啊，
1: 啊而且啱埋酿酒就着啊，故事呢酒缸咧就属于第二次坏货行为啦。
0: 屡教不改系嘛？
1: 你睇咪真死啊，错又错，一错真系错啊。不款原谅啦。
0: 款18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拘留5日时间。
1: 哎哟，
0: 面对咁样嘅处罚咧，咁啊吊埋烧呢个驾驶执照，黄某非常之后悔啦。咁啊，对于自己心存侥幸咧，屡教不改嘅违法行为咧，就表示好后悔。如果可以重来，我琴晚唔饮啦，或者我今日仲未走过。
1: 哦，
0: 我再瞓翻多一日先啦。
1: 佢写着服啦，佢真后悔啊！当时佢做乜咧？你问冷到咯呀？
0: 天下间咩都有得卖，就系冇后悔药卖咧。
1: 成日你打车走高嘅时候咧，我就要客取九弯。但系车走高就成问之孤坟啦嘛。
0: 罚你都唔甘心啦。
1: 对啦，
0: 屡教不改就要重罚。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坚持呢句咁样嘅说话，叫做咩？
1: 喝酒不开车。
0: 我想着你想搞个笑话先。记得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
1: 对啦。好啦，嗰啲你朋友咧，要记住咯喎，酿酒你真会成日有时候好呕晒嘅喎。
0: 咁啊，听广播一定要听歌啦。听歌嘅同时咧，就可以点翻首歌啦。
1: 买点嗰首《泥污浅调》啦。

0: 欢迎下抖音号顾陈富光个朋友，就有视频号陈富光个朋友都来到侬度个陈富光度，带俾侬度点点赞啊！
1: 即系硬过要留声，
0: 哎，对啦，仲有
1: 睇过要点赞
0: 啊，对啦，三连发嘛，什么点赞、转发、加什么啦，
1: 关注
0: 啊，加关注，还有分享一下嘛，
1: 四连。四连珠了
0: 吗？四连发呀，对啦。哎，只要你关注侬对个啊，抖音号、怪讲电台 Max Sir， 点赞侬对大家带你来上跳个嗰啲视频小视频哦。
1: 而家要变成第四条都要点埋
0: 哦，反正你坚就点。
1: 第四条，而家你系顺时针数落去嘅第四条咧，尤其需要你支持。因为去到9:08噶啦。希望大家
0: 条条都要你点赞啊！
1: 继续咁支持啊！咁啊，转发俾更多嘅亲戚朋友去关注，留低你哋嘅足迹。咁我哋咧，冲破100,000大关嘅呢一个谂法，
0: 等我哋日日开心一下。
1: 即係講白話啲朋友先知道日日啦，咁如果係轉成普通話，我咦咦
0: 啊，不是是咦咦
1: 咦咦啊，唔明白咩意思？
0: 嗯，
1: 標準嘅普通話，
0: 開心一下嘛，你是頸啦呀。
1: 对
0: 了嘛，睇啲事系跟颈骨啦噶，
1: 有啲嘢咧真系受到咗暴雨连日嘅冲洗，有啲事情高兴唔起，咁但系喺危难嘅时候咧得到帮助咧，咁啊事后咧就相当于以感激嘅心送上一面锦旗。
0: 哦，你我都知道啦，我怪管人都知啦。参与六号嘅时候咧，就系嗰时六号都系去啦。
1: 系啦系啦。
0: 好多朋友咧都更受上转系啦。你参与七号圆满夜嘅时候咧，我哋广北城区嘅好多嘅乡镇咧系嗰时严重内流积水噶啦。啲朋友就谂住，哎呀，要转系啦。参与七号圆满夜播点计嘅时候咧，陈团区个廖生阿廖生嘅廖太太。
1: 陈塘咧受灾比较严重啊嘛。咁佢谂住咧，喂，有个亲戚喺跟足，可能冇咁紧要，系嘛？咁佢跟足投靠亲戚啦，系嘛？唔使俾水围住小区出唔到嚟啦，系嘛？咁于是咧，两公婆咧就嗱嗱冧骑上自己心爱的小摩托，咁啊开去跟足街道。咁啊点知咧？哇！当阵时雨咧就非常之大，咁戴住个头盔咧，个头盔系冇雨刮啊，系嘛？时不时伸个手出嚟抹抹。咁但系咧，真系雨大过头，抹都抹唔切。视线受阻，咁啊，小心咧就连人大车咧就跌低喺路边。
0: 哇！保姆头先咧，佢俩骑得推都推耐啦，当场咧跌落落咧就烂啦。人民喐得到咯喎，部車喎，
1: 陰公嚇。咁啊，當時咧，兩公婆咧真係翻屋又難，繼續去親戚嗰度咧，車又壞了，
0: 車人民喐得到啦。
1: 點算好咧？咁啊，推住咧呢部爛鬼摩托車，去到當時附近嘅根竹鎮派出所求助啦。
0: 哇！陳寶文近見到佢條兩隻，哇！做咩周身殺我？
1: 濕水棉花冇得睇。
0: 勁待佢都出到神級。
1: 唔係啊，我哋。去投靠親戚啊！佢喺跟足啊！
0: 你知道嘛？嗰時啲水你都爭個腳腳我揾人嚟知嘛？
1: 哇！咁緊要啊！
0: 死啊！
1: 咁咪好危險！
0: 你嗰時仲虛嘅喎，好危險嘅喎！而家掠可又掠住都咪吞。
1: 係咯係咯。
0: 嗰住人啊！我去車送嚟兩姑去撐七啊女咯。
1: 哇！咁好啊！
0: 你認得路嗎先？
1: 我记得，但系我休你嘅车会熄火咯。
0: 咁台部车嘅架更更死尸呢个你部冇脱车噶啦。
1: 即系吨位又高啲啊，系嘛？
0: 你开冇你咪使休咁台啦。
1: 四个辘啊，好过两个辘啦。哎呀，多谢多谢多谢，哎呀。咁于是咧，值班民警咧就将专车送咗廖生嘅两公婆咁啊，前往亲戚嗰度投靠。
0: 哎呀，
1: 哎呀。
0: 你廖天生你日日都记住噶，日日都记住，系大恩大德啊！你过一个月之后，去参与七号就老人家路上嘛，半月六号
1: 啱啱一个月，
0: 对啦，而且咧天气好转啦，怪管又恢复正常之后，
1: 好
0: 佢就专程来都谢
1: 跟足派出所嘅民警啦。喎，锦旗我终于要送去跟足派出所啦。咁啊，上面咧写住系咩咧？人民警察为人民。熱情相助，暖民心。
0: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嗰只时候，我又就估出来噶啊！危难时刻，
1: 不是为了你，为了谁
0: 啊？你把我们哭退啊！
1: 唉，得闲就慢慢唱得啦。再讲下一条啦。
0: 嗯，都谢啲问紧啊，张博士，不用做佢就好对啊。张博佢哋都成日好似很绝望噶，都
1: 喂，唔知我哋合唔合格咧，系嘛？
0: 嗯，
1: 向你们敬礼。
0: 对，多谢你对，
1: 好啦，咁啊，讲到咧呢个灵活就业人员咧，即系我哋平时咧笑谈嘅打私人工。
0: 哦，灵活赚钱又好灵活，
1: 打散工系嘛？
0: 嗯，又好灵活，去边做就入，佢系去边做。
1: 最好嘅方式同埋方法咧，佢咧就系我哋有一句咁样嘅古话讲嘅。
0: 嗯。
1: 东家唔打就打西家，
0: 哦，就死啦！睇你唔顺眼，我就唔帮你打。
1: 所以比较灵活啊嘛，灵活就业人员，咁佢咧灵活得同时咧就有道比较弊翳嘅事情，
0: 嗯，
1: 就咧佢成日灵活过头咧，就四周围都冇着落啊，咁老细咧唔知道点样同你相处系嘛，算啦，每个月俾够银子你咧自己倾啦。不過咧，呢種咁樣嘅形式同埋形勢咧，將會喺八月十四號開始咧，就有所改變嘅。
0: 哦，啱啱咧就喺近段時間咧，強西區就住房公就爭咧就發布嗰只管理辦法，想講就強西區就靈活就業人員個住房公就爭管理辦法修訂三辦法啊。就尤其今年睇啲咩事件啦，十四号好似就揸轻噶。
1: 咁啊，新增嘅办法里头咧，有加咗三条条款，就优化咗原本嘅条款十八条咁多。
0: 哎呀，
1: 涉及咧放贷嘅
0: 放款
1: 嘅啊，缴、存嘅准入嘅方式方法，同埋提取贷款之间嘅一啲政策法律法规咧，有所系。更利于灵活就业人员解决住房的问题。
0: 哎呦，好系喎！
1: 有句咁样说话，安居乐业啊嘛，
0: 死啊！
1: 居无定所，点样乐业咧？系嘛？

0: 都系你望望都入口流到嗰啲硬问题啦。首先第一等咧，佢就系放宽缴串嗰个准额咯。
1: 系啦，唔系以前咧年满十八周岁，依家咧放宽啦。哎呀，几多阿农医啊、体医啊、阿梅医啊，系嘛？十六岁都牛高马大，所以咧提前到十六岁，到未曾退休年纪嘅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的来源的街坊朋友，可以具有缴交呢个灵活就业人员的公积金的呢一个条件。
0: 嗯，对啦，就是非常欢迎缴存个准额个渠门槛噶，
1: 因为门槛低咗。
0: 嗯，对啦，你两只方面咪即系年龄限制啊，就写睇啲咩书讲到啦，你满十六岁，就使买到到个嗰退休个年龄嘅话咧，就佢系可以缴存噶啦噶。
1: 即系六咩？十六岁至五十九岁之间系嘛？而家以六十岁退休都可以喎。
0: 啊，临阵咧就要取消地域嗰个限制啦。
1: 以前咧贵港贵港啊，广西广西，广东啊广东，依家全部都受。
0: 按照三部分咧，就全国富豪买之农咧，就年咧都佢系符合即条件嘅，都佢去佢就冲生去

0: 啊，都佢又去，佢就衝生去。
1: 冇啦，咁、哦、以前咧就比較窄嘅，咁依家咧放寬咗之後咧，可以通過線上線下兩種方式進行辦理開户。咁意味住咧，靈活就業人員咧，今日喺廣東，聽日喺廣西，一年之內咧可以變更一次。
0: 哇！見人講真靈活咯喎，好靈活就有呢租費用咧，佢係提取。
1: 我暫時冇買房，但係租屋我都可以提取。
0: 哦，佢租屋提取，佢而取消我就區域個還債
1: 啦。
0: 係
1: 啦，咁啊，新辦法仲規定咗咧，符合住房公積金提取嘅條件咧，就有以下嘅六種情況之一都可以提取呢個住房公積金嘅一個。
0: 嗯。
1: 自己买房啊，
0: 就系坚费用系呢样啦。
1: 第二个，租屋住
0: 啊，你问买到屋住，问买到屋就喺你租屋住，佢系提取。
1: 第三个偿还自建房嘅贷款嘅本息又可以拎出嚟啊。
0: 对啦，第四只就系诺亚。城市的居民最低成活保障
1: 你冇买房好，但系你收入太低，咁要维持咗你生活，咁就可以提取公积金出嚟啦。
0: 嗯，嗱，老大偶咧就系提取申请人同埋配偶啊、父母啊、仔女，如果有冇啲重大疾病嘅，而佢系提取出来去 A 本噶。
1: 大家利是咧，希望大家用唔到啊。
0: 对对对对。
1: 咁仲有咧，国家同埋自治区规定嘅其他嘅。方式和方法情景都可以提取的。据我所知还有现在的什么旧城区啊、旧住宅楼啊、扩建啊、加装电梯都可以提取公积金出来用的。
0: 哦，成景的方法就惊那句啦。真是好灵活、啊、好消失啊。
1: 对于16岁到59岁的香港朋友都有机会使用和知道这件事情。
0: 哎，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